0: 大意。
1: 8:04，我是郑琴。哎呀，是选陪，我刚刚青菜公公哎、欸，啊记得有一个陪什么小朋友的哈，好好好，有一个是那个小宝贝要去上幼稚园了哈，那么是那个谁？那个木下吗？木下上幼稚园选陪啊，哦，选陪去当志工，怎么这么棒啊？哈，小学生哦，去当志工哦，很棒很棒，在暑假期间，那个有很好的安排哈。好啦，政委谢谢你哦，还有宣豪，大灯都有打开了，国宾啊，还有那个清令，清令告诉我说呢，在丰原往神冈要上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加油站这里是有事故的，在内侧车道啊，这是呢，在丰原往神冈要上国道一号的交流道哈，也就是呢，在加油站这附近是有机车撞到了汽车，那现在呢，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有事故，因为天气不是那么的好，事故连连，大家在开车一定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淑芬记得把大灯打开哦。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路网图上面，红东东的地方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到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时速落在40，还有丰原交流到这双向啊，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不至于到很塞，但是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埔盐一路到了园林，这里行车速度是落在60公里咯，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咯、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乌日成功路段、啊、这沿线路段，乌日成功到快关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在台74线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又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05过了乌日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咯。来，那个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把大灯打开啊，那么在行车上面注意一下安全啊。文心小妹都有把大灯打开吧， Benson。

大家越来越喜欢他，还是本来就很爱他的阿令，我们会更好的。小画阳好久不见了，小画阳，火爆音那个嘉伦，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哈、哦，洗了车就下大雨，火爆音就如此。火爆音早安，嘉伦早安。嘉伦说我没洗车。好嘞，祝福大家哦，开车要平安哦。

8:10，停留频道 FM 94.5，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听到是阿琳的，我们会更好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清水，不是往清水，真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再一次，来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好了，我想到那个国道四号，眼睛瞄到了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哈。好，来那个太平到潭子这边是中彰台74线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乌日成功到快关往彰化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往清水方向已经疏解了，没有像刚刚那样塞车了。不过呢，在台中系统这里往潭子，在国道四号这里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一路呢，这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来，国道三号补充一下也就是呢，在那个北上的乌日路段205过了乌日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龙哥来，那个刚刚我早上呢播了一首机场，然后我就说，就感觉有好像呢不晓得为什么要播机场，龙哥就说那你想飞了，我说想飞了，好，那个现在飞不出去嘛，就来唱郑怡的想飞。好啦，淑芬记得那个提醒大家上车要先开大灯，对，没错。素媛也来咯，素媛，下雨天提醒大家小心慢行。

0: Cherry 早安。 Cherry 说天气不稳定，大家要注意。对，我觉得那个在这种天气的变化，除了注意下雨的状态啊，还有温度的变化。那种温度的变化有时候到了半夜啊，大家还是要盖个棉被会比较好一些，免得呢到时候吹个冷气，吹个电风扇一直猛吹，很容易那个阿啾阿啾流鼻水的呢。来台74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来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日快关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落在20到40。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目前的路况，高速公路的状况，我们邀请到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好，
1: 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呢，先跟各位说明两件事故的讯息。
0: 是。
1: 那首先呢，在国三北上的206这边呢，目前是有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快关出口这边有回堵的情况，所以在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车速比较慢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向258公里处，在斗六路段这边呢，目前在外侧路间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也在处理当中。那也请有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
0: 好，来太原，对不起，你说一个是在205嘛，哈？
1: 国三的快关那边是在206。
0: 哦，那205
1: 对，
0: 就是206就是这个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
1: 对对对，然后稍早有另外一件205的这件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所以它就是另外一起就对了。
1: 对的，206是另外一件新的。
0: 好的，好的。那你说还有在一起吗？刚刚你有说还有在一起吗？没有。
1: 你说205这一件吗？
0: 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1: 另外一件的话是在国三258这边，
0: 258哈，
1: 在斗六路段这里，在南下258，然后在目前的话是有占用到外路间还有外侧车道。
0: 是，好的，好。
1: 是。那这样子，其他部分的话就是路况的部分，再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周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堵的情形。那另外在王田北上到南屯的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速比较慢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也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

0: 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事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
1: 是。
0: 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施工呢，从周一做到周五，所以这个礼拜都会来进行施工。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199到120这边呢，今天在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部分路段，那会进行路面清洁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198.2到197.8，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北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修复的一个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东向的17到20公里这个路段呢，在丰原1号隧道的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的一个墙壁的修补的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晚上还会有2个施工的封闭，那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是在北向的苗栗交流道，从苗栗市区方向上来的入口匝道，
1: 嗯哼，
0: 这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
1: 是。
0: 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东向神冈交流道入口，从神冈方向上来的匝道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2个交流道都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所以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请记得从另外一个方向的入口匝道来使用。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可能都会有天气比较不好的情况，那也请注意一下，如果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请务必记得要开启大灯，那也请记得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那也提醒各位呢，如果轮胎呢有比较平的情况呢，也请记得提前来做更换，避免打滑时发生事故。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如果雨势太大，有些工程还是会暂停了哈，对不对哈？
0: 是的，是的，没错。
2: 好的，我们就还是就是常常去查一下高速公路1968的官网哈。好，非常谢谢太原，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好，来，刚刚太原特别提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5过了乌日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一起了，因为刚刚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接到了快关这地方有事故才排除，现在又来一起。就是呢，国道三号同样的地方205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58，这里呢也是另外一起事故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来，那么当然呢，在现在如果您是要往南部走的话，因为刚刚那个我们的朋友啊，仁德有特别提到哈，他现在人在高雄，哎，不过呢，那个皮带王皮哥很冷哈，他说呢，仁德在台南呢，哦，我怎样啦？高雄的仁德告诉我们仁德的路况，好了，这个仁德啊，现在目前是有积水哦，哈，在台南啊，这个真的就是台南，是有积水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出口，所以如果说您是要往南部走的话，您在那个仁德出口啊那个地方，可能都需要改道哈。那么现在呢，那个现在高雄的听众仁德，他的名字叫仁德，好，然后他听我们台中分台，他告诉我们说，在那个高雄地区的确那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完全是看不到的哈，所以呢非常的危险。如果大家要往南部走的话，一定要注意，而且很多地方都在积水，好，所以呢行车上面注意安全。好，不过呢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啊，也就是呢我说的台南地区的那个仁德出口现在也是有积水，其实南部有很多地方是积水的，大家如果是要往南部走的话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了。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呢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乌日成功路段啊，还有呢在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呢有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往北，

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普盐系统哦，普盐系统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嗨哟，阿华师，阿华师，早安。来，刚刚的是那个郑怡的想飞啊，那只是想而已。那个阿妹呢，把它飞起来了，我要飞，就是这首歌。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埔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哦。超能力邓紫棋的歌，我觉得呢，现在对很多的老师们来说都要有超能力。你知道吗？现在那开学要快要到了哦，还是。

准备听8:30的新闻喽，小妹，看到你了，小妹，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3号的部分乌日路段事故排除喽，国三的事故排除，但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啊。那么另外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哦。来，这波的密码新闻之前，来1、2、3，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局互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3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学报道。
4: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5: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定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4: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

0: 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五成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六成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皇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如晨报道。
2: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五个中中的三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六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进芬说，
3: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2: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三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6: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5: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6: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5: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6: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5: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6: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5: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欸、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7: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大雅交流到这一路往北也是车多。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也就是呢往彰化，时速呢是落在20。乌日快关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到了高铁，这里是在台74线啊，乌日快关到高铁往雾峰，还有呢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这里呢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4号的部分，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检视作业还在进行。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爱塞里爱注意哦。瑞璇，看到你啊，阿五有没有打开大灯啊？哈，把那个灯打开，开车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呢阴雨绵绵的，有些还下大雨呢，尤其越南部的地区越有这个雨势越大啊。好，记得把大灯打开。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啊是我们遗漏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来，国道三号稍早之前过了乌日路段往北的方向啊，那么是有事故，那事故是排除了，但是中头到乌日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在快关这沿线国三哦，中头往北啊，到快关这沿线路段仍然是车多的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中头一路到了快关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啊，好不好哈？好，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啊，明天早上的9:05。我会跟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学习，来了解，来关心有关于跟失智症有关的议题。因为之前哦，我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大概都隐约就是提到了，有关于失智的这个病人哈，我们该怎么去照顾，或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大家更多的理解，使得也能够让大家更清楚啊，知道这个失智的患者。当他开始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那除了个人的家庭之外，其实呢，在社区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很友善，成为一个友善的社区，那您说这些的长者如果出来的话，他不会有一些孤独感，或者是被排斥，或者是对家属来说产生的压力。我想呢，一个友善的社区可以让许多的长辈愿意跟人接触，甚至走出来，对他的身心是会比较好一些些的。好，后来就有朋友跟我讲说，他好希望能够我分享这些哦，把它放在 podcast。那我就觉得我不是专家啊，我只是呢转达一些、传达一些哦。那么有些的资料，有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会准备一些的资料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哦。所以我没有那么的专业啊，所以呢，我就跟这位朋友说，我会邀请到专家来特别谈到这样的议题啊，所以呢，我明天会邀请到的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慈安老师呢，其实常常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跟失智或是长者有关照护的问题哈、所以呢，明天我们会用连线的方式邀请到郭老师哈、慈安老师啊，他本身呢就是出身于老年学专家的背景，社福背景的这个老年学的专家。那么在2017年长照2.0上路的时候哈、那时候是2.0嘛，卫福部就呼应说这个 WHO 全球失智症的行动计划，所以呢他们就创新的推出了那个失智症的共同照护中心，希望由医疗机构主导啊。那么全台总共有100多家的失智共照中心啊，那么只有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中心的副院长，他是兼执行长，他不是清一色的医师哈，他本身呢就是社福背景出身的，所以呢他对整个照护

老年的包括长照的政策的规划非常的专业啊。那么明天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邀请老师呢，慈安老师，郭慈安老师哈，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在失智上面的议题。

抗拒害怕，其实我们是在害怕我们自己内心，可是呢对方他能够感受到的是他被排拒，他是被排斥的。那你说有没有对错？其实没有对错，因为不了解。所以呢真的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很希望把一些的资讯包括我自己都一起来学习。那我们都会每一天嘛，下了节目我们一样生活啊，或者是我们每一天都还是要生活，总是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可是呢当我们越能够了解，诶，好像呢碰到了类似曾经提过的有失智的患者，他在路上，或者是也许你发现有失智者啊，他已经在好像感觉上迷路了，迷失了，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而且你知道失智的这个状况是年轻化的，那个失智的状况是非常，这个比例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研究证实啊，中老年人的忧郁可能也会造成注意力跟认知功能下降，那它跟失智症的表现是重叠的哦，所以两者是存在的，包括了在那个心理的层面忧郁的状况。那您说忧郁的状况，我们希不希望让这些比较是属于身心上面他比较忧郁的状况能够走出来？很希望。可是问题是走出来，如果我们在整个社区不够友善，或者是我们都对这件事情不是那么了解的话，一样他好像一个恶性循环，就会被排挤嘛，或者是不当的对待，那这些人又开始躲进自己的窝里面，躲进自己窝里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不见得是好。好，专家说呢，卫福部提供了15到45岁民众每人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建议延伸哦到高龄族群来找出忧郁的长者，提供就医管道跟协助。因为呢这个也都是跟失智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呢郭慈安老师就说，他说许多长者不想承认自己是孤单老人，仍然希望跟人互动，生活有所重心，所以一个人老去就会渐渐成为社会的常态。那在变老的过程当中，朋友就越来越少了，那自己听力哦，行动力下降，人际网络就会逐渐的缩小。前几天我们也还跟朋友们提到，听力也是影响到失智，也很容易引发失智的原因之一嘛，啊，好，那么因为听不到了，其实心里相对的孤单，那你说相对孤单会不会有忧郁的状况？这好像都联动连带性的。好，所以呢心中产生孤独寂寞，就会陷入到忧郁。好，所以呢也有心理师金秀丽就说，他说呢大部分的忧郁长辈常常抱怨说这里头哪里不舒服，睡不好，什么都不想做。那如果说家中的长辈明显的退缩，失去兴趣，睡眠改变，记忆力下降，都应该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归因于老了延误治疗。好，所以呢最好的就是心理咨商的范围扩大到银发族群啊，这也是如果我们的整个医疗的还有政府的政策啊，能够把每一个人3次的免费的心理咨商扩大到银发族群可能会更好。好，那么郭慈安老师说最好是把心理咨商、精神治疗这些字句改成会找个人来聊聊天啊，不要说心理咨商或者精神治疗，那好像被贴标签，有些人就抗拒了。哎，我带你去那个精神治疗，哎，你说谁呀？那真情，我跟你讲，我带你去精神治疗，跟哎，我带你去跟人家聊聊，哎，有没有感觉不一样？哎，真的耶，哦，果然老师就是老师，郭慈安老师提议是这样哈。好，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跟老师来聊聊哈。那么有关于在一些长者，尤其是失智的议题，好，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老人忧郁筛检啦、独居访查、长照、社福、心理健康分属于不同体系啊，像社政、卫政之间的资讯呢都没有串联啊，所以呢，如果是能够整合，然后能够串联，我想呢，其实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会越加进步的啊。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当中做一点点的有益的事情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媒体。那或许呢多少我们可以传达一些正确的资讯，或者是给一些需要能够提供这样资讯他刚好接收到的有一些鼓励跟力量的话，我都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哈，这些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好，那么明天呢我们就来跟老师连线咯。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过了雾日，外侧呢是有堵车的，如果出口堵车请大家不要插队，非常的危险。国道3号北上过了雾日，外侧车道是有堵车，之前的事故排除咯，所以呢朋友们放心一下哈。那么不过呢因为它的整个车流量还是相当大，因此也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过了雾日，外侧呢是

有他掐，我他掐。好，那请大家不要插队，非常的危险。先口高噪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很慢的啊，是在丰原一路到了大雅交流道，虽然没有到很严重很严重塞车，但是毕竟呢阴雨绵绵，车速本来就会稍微慢一些。嘉伦有没有迟到啊？嘉伦，好，那么不过呢小心开车最重要。前滨高噪。

生，一生好像是勾弋哈，一生啊，粗粮的一生。方科基金美会，比古哦，比古，比古早安，还有魏强，魏强。对，你们山区其实大雨也不断，对不对？那个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哦。好，那个魏强，还有坤杰，早安屋，还有那个什么威震啊，坤杰都欢迎你们。那个阿莹啊，哦，珍珍，珍珍也来了啊，珍珍，好久没有看到你们了，要准备开学了，很多的小朋友都开始的都要出门了哈。蔡怡啊，也看到你了，好几天也没看到你喽。哦，那个说郑晴姐姐啊，你想要飞去哪里？因为我刚刚播了怎么想飞啦，我要飞啊，哦，我希望能够飞去很多的地方啊，能够呢好好的去看一看是最好啦。好，来，非常谢谢 Hank 啊，好，来蔡怡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我们先从这个地方看起，乌日啊，从高铁乌日还有那个五权西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清水，怎么又来清水了？来往彰化，往彰化每一次

看到坛子，我就看到了那个国寺，国寺那边就是往清水了。不是不是，来那个坛子，坛子这里是往彰化，我现在在台七四线上，来太平到坛子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好，来国道四号，来真的国道四号喽，坛子往清水跟往台七四线的双向都是车多。那么我不知道现在中部的外面现在有没有在下雨啊？但是呢，阴雨绵绵的，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大家都注意一下安全。那如果说你要往南部走哈、啊，我们刚刚有这个来自高雄的朋友，他叫做仁德啊。不过呢，跟大家讲，那个仁德人民哈、啊，就是他在高雄，他告诉我说市区哦真的暴雨，而且呢积水非常严重啊，所以你要往南走的话特别注意。那我就连带提哦，还有一个仁德，他在哪里？他在台南的交流道哈、啊，仁德交流道出口那边呢也因为积水封闭啊，所以呢其实越往南部走雨势越大，也容易积水，特别注意好不好？好，所以仁德非常谢谢仁德哈、啊，仁德呢告诉我说在高雄这里下雨。这个雨势非常大，南部的雨势很大啊，几乎视线都看不清楚。那么不过呢，在那个道路名称的仁德哈、啊、那个出口哈、啊，这里都是有积水的状况。好，那么所以呢，往南部走的朋友都特别注意。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过了乌日外侧还是有堵车哦，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不要插队，因为视线不好又插队太危险，危险危险哦，就危险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恰马西就贼。桂荣，桂荣早安。哎，跟大家说一下，我那个前两天是前两天吗？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忘了。反正我在我是正奇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又 po 了一个文，就是那个之前法律说白一点，我们的法医王约翰法医，他所分享的，我已经把它放在 Podcast 上面了，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我是正奇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结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94.6 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 43.2 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 33.4 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下 1.2 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

0: 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通常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营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说到空心菜，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常常把那个空心菜梗，有些人会把那个空心菜梗丢掉，对不对？陈美，你们会丢掉吗？陈美去邮局了，好好，那个谁还在，你们会不会把空心菜梗丢掉？郑君应该没在做饭吧，哈。好了，燕君、郑君、哈、桂荣，哎，桂荣应该有在做哈。来，火爆音呢？啊，皮哥应该也是啦，哈，皮哥。哎，你们会把那个空心菜梗丢掉吗？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我都常吃到那个，我妈妈哈会把那个空心菜梗，然后炒成一小盘，然后炒得非常非常的辣啊，因为我们家那个，尤其我爸很喜欢吃辣哦。所以他呢用空心菜梗，然后炒那个牛肉，或者是炒那个就是肉酱哈、哦，那个苍蝇头之类的，很好吃。所以呢，有时候看到那个空心菜梗啊，把它丢掉，就觉得啊，偷贼呀、啊，偷贼呀、啊。后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呢乌日成功路段啊，一路往雾峰的方向，这里呢就是一路到了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乌日成功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方鹤鸡鸡，方鹤鸡，你平常在煮饭吗？哎 ，Mandy 说什么？老的挑掉，嫩的可以炒。你怎么会知道老？糟糕！你看，就我马上就是暴露我不太会做菜。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反正就是人家切好菜给我煮，我就可以好再随便乱煮哈。但是呢，就是老的挑掉。哎，你们怎么去知道它是老的？有些是嫩的，是可以拔用手拔开那个叫是老吗？然后呢，就是那种拔不出来，那种就是那种会弹性，然后就是不好折的那个，就是比较老，对不对哈？何来幽灵？幽灵早安。哎呦，令说下雨还是要补水哦，跟列车长一样 C 当当哦。哎呦，偷牙啦，阿妮哦，哦，就老公哎呢哈。好，来那个 Eric， 对呀、啊，空心菜梗炒辣很好吃，对不对？哦，好 ，Mandy 说，哦 ，Mandy， 你的意思是说我刚刚讲的是对的，就是我在那个折它的时候不好折，那就是老的嘛，就可以把它丢掉嘛哈。好了，不过呢，我曾经也是真的是为了要选那个比较嫩的，就找不到嫩的，我也不知道是嫩的还是老的，反正就全部几乎一把菜丢到最后呢，本来应该炒一大盘变成一小盘，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菜的问题。哦，对，还有炒沙茶，沙茶炒羊肉加空心菜，没错，以琳有哦，厉害哦。好，对了 ，Eric 说呢，空心菜梗炒辣很好吃。只要是能够折断的都是嫩的，哎，当起来。好嘞，9:09，现在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过了乌日外侧车道是有堵车的，有塞车哈，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不要那个随便的乱插队，非常的危险啊。好，所以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南屯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行车速度是慢的。林凡的爱情超能力。

林凡的给我超能力哦，爱情超能力啊！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还有呢，五泉溪一路到了往雾峰的方向，时速都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屯也是哦，往铁南屯这里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往北的方向车流量都大哦。淑华一词。好，对呀、啊，一词那个我的手艺真的是欠佳哈、哦，我都凭感觉做菜的。

王心凌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它从那个台74线衔接上来，大雅系统车流量非常的大，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爱注意爱碎的哟，好不好啊？好，来那个南部啊，南部的这个雨势呢比较大，受到了西南风增强跟大低压带的笼罩影响。今天呢，整个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都是有大雨豪雨发生的机会，南部地区花莲山区都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当然，如果说呢是您是要搭乘台铁的话啊，中午12点之前，除了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驶之外，其他的都是正常发车。但是呢，有可能会有误点哦，因为他们可能会依照哈、啊、看好大雨的情形减速慢行啊。好，所以呢，大家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啊，那么时间的安排啊。那么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南投的山区连日都是有大雨发生，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啊、哦、没必要的话，这段时间先不要上山去，太危险，太危险了啊、哦！好，那么因为尤其是在合欢山的省道台74甲线出现了坍方嘛，在前几天啊、出现坍方，落实交通还中断啊、哦。那么所以像是前往五岭啊、合欢山这些重要的道路啊、哦，其实太危险啊、因此呢，这段时间都请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安全。好，来，那么在路况比较北部的路段啊，就是呢，在国道一号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它要进入到了新竹系统这里，也都是时速呢比较慢的啊，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沿线路段，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呢有其他的路段，哎，发现呢好像有一些的路况是我们不知道的，都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了。我们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张仁宇的轻轻安放。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

0: 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落在20，它跟台74线这里衔接处啊，台74线这里的衔接啊，那么从大雅系统这沿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的方向时速是落在20的。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的注意下子咯。好，来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那么也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哈。呦，龙哥很会说话哦，刚刚我们在讲到空心菜哈，然后呢就马上铺路说呢，我的手艺不是很好啊，我就说我凭感觉在做菜的。龙哥马上说，大厨做菜都是凭感觉的，果然。而且我跟你讲哦，我如果那个试做第一次哈，通常很奇怪，都好像还不错，都会成功。到了第二次之后呢，就完全好像走了样。因为呢，我可能试个了半年之后我才会做第二次。好，所以呢，这个有些的菜色啦，好，就是呢，有时候一忙啊，你就不会再继续做。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哎，第一次怎么做？忘了。哎，就像我之前呢、啊，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说，那时候我还很骄傲说啊，我会做甜酒酿。哎，我做的那第一次好成功哎。结果第二次就没了，你看这个，所以我现在回到第二次啊，在做甜酒酿的时候，哦，真的心理压力很大，很担心呢。这个已经前面的东西全部忘光光哈。好了，不过呢，这种东西就是要不断的练习的啊。好啦，龙哥，谢谢你给我信心哦。好啦，来，有任何路况要停尾景广，再麻烦0800-0001123。

0: 我忘记你。
1: 这首歌是黄绮冰唱完，噪音再一次哦，黄绮冰 so anyway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里行车速度比较慢，中彰台74线德芳南路还有太原到潭子都是塞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二十四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点30分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3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1000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代管。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5: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仅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旗津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

0: 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六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1: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液、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0: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嘞，9:38，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市区，岭东路到环中路车多，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也就是在慢车道的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台湾大道的方向，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有工程，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是有工程。好嘞，大雅系统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往北，台74线这里要衔接到大雅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行车的安全。台74线的太原道潭子系统，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

这是阿雅的爱的超能力。台十八线，也就是呢，在往东的地方，37.5嘉义县的番路乡，路树倒塌哦。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哦，在这种下雨天，尽量先不要往山里面走哦。台十八线嘉义的番路乡路树有倒塌的情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里车流量有在消化，但时速还在40哦，车流量仍然比较大。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落在20，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美丽呀，跨丢丽呀，美丽高噪哦，哎 ，Rain Chen、VSBB、隐藏、民福，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熟悉的歌曲啊，恋爱达人罗志祥小 S 的歌。国良，哎，国良，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啊？国良，所罗门 VSB 搞造，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现在呢，哎，现在外面还有在下雨吗？那个，如果呢，如果、啊、外面还在下雨，有些路段哈、啊，那么阴雨绵绵的，记得大灯一定要打开。如果没有下雨的话，还是把大灯打开，因为这个天色蛮昏暗的哦。如果越往南部走，雨是越大哦，哈，所以呢，如果往南部走的朋友啊，也都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好，那么大概其实呢，整个车流量有在慢慢消化，但还是有塞，只是呢，它的那个塞车的长那个距离啊、哦，那个还有包括了它的整个车流呢有比较缩短一点啊。好，来，大雅系统这里其实也在塞，但是呢它时速已经从20提升到40了，所以朋友们慢慢放心一下啊。那么现在目前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有提升，那不用太担心咯啊。啊，小心开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这里也是啊，整个都缩短了。来，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太原到潭子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它衔接到国四，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多。林宥嘉的勉强幸福。

0: 幸福。
1: 哟，陈梅说桃园很闷哦。哎，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哦，中部都还在20几度、26度啊。不过越南部的话，因为有雨势嘛，下雨，所以呢，大概都是在25，像高雄25.5，嘉义25.9，像台中现在温度26.2啊。所以呢，北部反而是新北、台北哦，都已经到30度左右。好。那么因为这几天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所以呢大家记得把雨具带好，还有呢尽量先不要到山区，因为山区有些道路呢土石还蛮松落的啊，是蛮危险的。那么在行车上面呢，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朋友们可以放心。不过呢在太平啊、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啊。太平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就慢咯，落在20公里左右啊。那么另外大雅系统这里也在慢慢消化，原本行车速度也蛮慢的，不过呢现在好很多了啊。那么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大雅系统虽然还是落在40公里的速度，但整个行车上面呢已经比刚刚好太多了啊。那么所以现在有些的路段已经在消化，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遇到了下雨的天气啊，那个状况有时候南来北往嘛哈，大家在行车上面不太一定，有时候呢是阴雨绵绵，哎，有时候呢天气昏暗，那有时候呢又是下大雨，越南部呢雨势越大，都请您特别注意了。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7: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8: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9: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来9点56分，待会儿要准备请这个朋友们哦，要那个列车要靠站了啊，继续呢收听季谦的轻松上场。提醒大家啊，谢谢仁德啊，仁德说呢，南部有些的高速公路的那个出口处啊，路口处呢都是有淹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请朋友们今天往南走的朋友啊，今天如果是要到南部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咯。玫瑰早安，还有尤琳，好早安。对，尤琳说呢，现在啊台中的雨势变小，但天雨路滑，还是要保持安全。好的，祝福大家哦，一切平安。来，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接获到在南下的彰化出口处，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啊，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呢也是有事故的哦，特别注意。好，那么这是呢两个路况，特别的掌握一下啊，大家行经在国四的潭子系统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彰化交流道出口，都特别注意是有事故。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喽。我们明天见，拜拜。这首歌呢是许富凯的《对我祝福》，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阳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摊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可以先在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欢迎大家来到8月24号星期一个礼拜开始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节目开始，我们也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哦。好，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啊，原本在往潭子系统来到潭子系统的出口匝道那一侧，原本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车阵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啊，所以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应该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先前传出说彰化出口有事故，不过中交控回报说后来查询没有事故，单纯的只是因为平面道路车多，所以车都下不去，有一些排队的情况，所以同样的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耐心，依序来下南下的彰化出口。那原本台十八线东向 37.5 公里，在嘉义番路乡这边有树木倾倒，那么利用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在刚刚也已经接获到这个路树倾倒的情况已经完完全全都清除完毕咯。好，另外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部分哦，目前车多地方呢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大雅系统，这里车多也导致了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另外往北的话，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的关系，车流比较大一些，速度又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台74线呢、西向往彰化，大概太平到潭子系统这边哦，路网图显示还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比较疏解一些了哦。此外，在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呢，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那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有管线的一个维修施工。此外，在南区的复兴路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双向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工程的进。那目前这几个地方虽然有施工，但是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好，这几天呢，真的雨下的有点夸张，特别对南部地区的朋友来讲啊，所以今天有几个县市也是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啊。那中央气象署也预报，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啊，今天到明天还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我从雷达回波图哦，看起来台湾附近水汽依旧很多哦，这不只是只有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哦，现在雨也下得蛮夸张的哦。那我们中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稍微有缓和一些些，但是其实啊，在这个台湾本岛的外海部分都还是有一些水汽，随时都可能会移入，然后就会造成瞬间的大雨情况。所以提醒朋友，今天哦，你只要出门，不管你骑车开车都一样哦，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来，然后这个跟车距离一定要稍微拉长一下下。那再来呢，就是千万不要非有必要往山区活动哦，因为下了几天雨，山区的土石都比较松软一些哦，随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落石或者是这个路树倾倒的状况哦，真的都要特别提高警觉哦。

好，每次到了下雨就让我想到这一首歌，不过我们来播放的不是原唱的版本啊、哦，是这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丸声乐团所演唱的歌《听见下雨的声音》。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林正宏，我的工作是在医院资讯室担任程式设计师，主要负责医院的资讯系统开发及维护。这份工作已经迈入第16年了。我的工作哲学是苹果创办人乔布斯的那句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也就是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因为我认为在现今的社会里，如果没有持续的学习新知识、新的技能，是很容易被淘汰的。尤其在资讯领域，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快速发展 ，AI 在10年前还是遥不可及，但现在已经大量应用在各行各业。在 ChatGPT 这类大型的语言模型问世之后，应用之广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一直维持现状，是很容易被取代的。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才行。另外，我目前的工作会花较多的时间与临床人员沟通及讨论，因为我不是临床工作的人，我们必须花时间来了解他们的工作，虚心听他们的问题，

0: 我们才能想出可行的方案，想办法解决临床遇到的问题，或是协助他们花更少的时间来完成更多的事情，让工作更有效率，也提升病人安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好，现在的工作真的跨域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跨域要能够合作的这个融洽哦，然后能够畅通沟通非常重要，对不对？好，所以可能彼此都要彼此懂一下哈、哦，彼此专业上的一些语言啊、哦、这个就非常重要啊、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跨域不同的跨域的一个学习，哇，这个都会增加自己更多的一个竞争力啊、哦，也可以让工作有更快速的一个效率。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大雅系统这里依旧车多，所以影响了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那同样的这个部分也影响到了在大雅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整个排队回堵到了平面道路环中路哦，这边也受影响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那么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至少是一公里以上了，所以也麻烦国一北上靠近造桥的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过。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上个礼拜五呢，只有费城半导体收黑，其他都收红。那么台积电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71%。 台股在今天呢，在联电、中美金、环球金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16.01 点，以 45,240.3 点开出。那么在 ABF 再版、光电、通讯、网络等电子类股走扬，加上金融类股助攻，指数上涨超过百点。不过目前呢，整个大盘在震荡了之后呢，目前是下跌了下跌了99点啊，指数来到45,124点，那成交金额是3505亿。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2.39点，指数来到389.66点，成交金额是1151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的部分呢，在震荡之后呢，目前下跌223点，指数来到657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45点，指数来到67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56点，指数来到25453点。上海综合指数呢，则是下跌19点，指数来到388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千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中地区目前车多呢，依旧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这边车流大哦。那双向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有排队情况。那此外呢，在大雅北上入口匝道，目前则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

环中路了。而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轨堵超过一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大，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好，但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这些地方呢雨势忽大忽小的，所以大家行车方面多注意，记得开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来通行。那另外呢也要多预留一些时间提早上路避免这个路上状况比较多，结果耽误到您的时间跟行程所以你就会非常心急所以心平气和开车非常重要来 SHE 所演唱的歌曲《乐多好》。

好，台铁公司呢，因为说了多少的关系哈，在今天下午六点以前，南回线跟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都停驶，然后区间车呢，则是机动行驶的状况。那北回线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则开放购票，这个购买站票。那今天晚上六点钟过后的列车行驶状况，会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再对外发布哦。好，所以对于要前往东部地区的朋友哦，行程上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可能要更能够掌握一下哈，整个列车发车的一个情形来做应变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个地方呢，目前主线依旧车多，然后双向的大雅系统匝道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依旧车多，然后北上的大雅入口也受到这个主线啊车多影响。那么这边号志一控管制比较严格，所以也造成了车多回堵到了平面道路环中路了。那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封闭的关系，现在车流也开始大起来，速度也开始变慢了。来送上李子森搜恩锤瓜多后边来，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尽管5分钟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吉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2: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他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破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他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他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5: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4: 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6: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7: 我非常想要跟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6: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

0: 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慢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那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三至周四到周五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4: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3: 当然是都美呀。
4: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3: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4: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3: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4: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3: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4: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3: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4: 哎呦，
3: 啊，这样不是哦。
4: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5: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早上10: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大雅系统这边主线车多影响，所以连带影响

讲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有车多，然后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哦，大雅入口匝道，那么现在则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不过现在主线车道的车多感觉慢慢有比较疏解，渐渐提升，所以待会儿应该在这个系统匝道以及匝道的部分呢，车多的状况应该也可以跟着比较疏解。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哦是相当缓慢的。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不过感觉车速有渐渐在提升。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是比较慢哦，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啊，当然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在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目前国道4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在要进入风云1号隧道的地方呢，这边是封闭外侧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变换车道，目前还好没有塞车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

的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

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在大雅系统主线这个地方车多的情况慢慢有比较疏解消化，车速有渐渐提升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啊。那所以目前在这个省道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我现在目前看到在匝道部分哦，都还有呈现定点的状况，而且回堵还蛮长的、哦、所以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朋友，麻烦你要再耐心多等候一下了。那另外呢，也因为受到大雅系统主线这边车多影响，那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哦、所以如果怕在这边耽误行程的朋友，或许可以改由其他的入口匝道来上国道一号，或许会比较快一些，大家斟酌一下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受到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哦。然后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还没有到造桥地磅站开始车多，大概在指标116公里附近哦。那这里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那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送金志娟的大雨这首歌有35年的历史了。

礼拜呢，就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哦。好，那随着暑假快要结束，当然有一些这个统计数据也慢慢出现了哈、哦。比方说呢，刑事局就发现了俗称叫做假援交的色情应招诈欺案件有升温的趋势，而这个经过统计哦，至少有356名的学生在暑假的时候被骗哦，那财损金额大概2000块到30万元不等哦。那其中南部有一个这个南大学生呢，因为在的这个社群平台看到自称说大三天蝎小织女的贴文，然后跟对方谈妥了原本说3000块钱的性交易，结果一只是买了点数哦，游戏点数卡，那对方不但没有现身，还找来自称是竹联帮豹哥的男子传讯恐吓，结果最后他原本3000块嘛齁，结果后来损失30万元才惊觉这是一场骗局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虽然说这个暑假的尾巴剩下这几天而已，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哦，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们好到底暑假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个还是要关心一下哦。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大雅系统主线车道车多的影响，那现在在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有包含大雅北上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大排长龙的情况哦，而且会定点哦。那此外，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但是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还是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大概有2公里左右哦，都比较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那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要。

要进行今天轻松十一点的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大概都是中壮年族群，就是说家里面哦，你是那个经济重担啊，哦，然后可能上面有长辈需要照顾，下面有这个孩子需要这个赚这个教育经费啊，哈，这个或者是这个要提供给家里大大小小的所需，然后自己在职场上面也可能面临一些压力哦，比方说这个阶段大概都是算是可能在公司或企业里面中高阶主管的这个位置啊，但也许上面有老板哈，然后下面有这个下属需要带，然后就夹在那个中间当中啊，所以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你都一直处在这个夹心饼干里面的这种感觉，甚至于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觉得倦怠的这种情况啊，那到底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呢？哈，今天呢，我们会跟心理师好好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希望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面临到的一些可能没有察觉到的压力，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啊。好，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我们单元节目内容，或是您收听完觉得想要再收听，回味一下啊，好，都欢迎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啊，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你都可以搜寻一下，上面的我们单元内容都可以再次收听哦。来送上 FFO 所演唱的歌曲《下过雨》之后，待会关心十一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

0: 看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82.7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 0.5 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依旧在大系统主线，这里有车多，所以连带影响包含在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然后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目前也回堵到平面道路，都会有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3公里了。好，大概车站尾端呢，在国一北上120公里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在竹科到新竹系统之间，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子开始多起来，速度有变慢的趋势。那国一南下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也有2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4: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5: 轻松11点。
3: 今天跟大家持续来关心中壮年族群哦，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是中壮年，那大家每天哦都在为事业打拼，那也在为家人努力，那为了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都希望哦一天可以当两天用，然后自己有超能力哦，因为责任在肩，不能喊累，要努力的扛起来哦，真的非常辛苦。但如果你觉得说心里面的油箱好像已经见底了，然后你的笑容好像变得有点勉强啊，对旁人的呼唤开始好像有一点不耐烦，这有可能哦是情绪浩劫在对你发出警报哦。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又好好来请教心理师哦，邀请到苗栗县谘商心理师工会翁叔叔，谘商心理师也是社工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叔叔好。
6: 哎，齐先好，线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刚我描述的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在中壮年族群当中，如果跑来找心理师的话，经常出现的情形呢？
6: 是，我们在谘商社的现场哈，常常会遇到这种上有老下有小哈，就是家里面可能有青少年阶段的小朋友。

0: 正在国中高中阶段、哦、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呢我们上面又还有大概70岁80岁的长辈，那这个时候通常就会觉得就像刚吉先说的、哦、我们其实就是只有一双手，但是都觉得一天24小时不够用，一天最好有48小时，
1: 对，
0: 因为工作家庭还有生活常常会让一个人觉得快要扛不住了、
1: 嗯、是的确、哦、好，这可我们、经常谈的可能是家庭的状况，那如果是工作上呢，通常这个阶段的这个职场工作者他大概是在公司或者企业里面大概位在哪一个位阶，然后他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压力会是什么呢？
0: 嗯，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我们常常称之为所谓的中年危机。
1: 嗯，
0: 大概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壮世代，大概45到60岁中间，那这个时候大概事业应该就是到了一个分水岭。
1: 嗯，
0: 有人继续往上爬，有人可能当了科长，当了主任，当了处长，甚至升了经理。那可是有些人可能就在科长或是主任的位置就停在那边，就开始原地踏步。那看着底下一群比你还要努力的年轻人，常常觉得很有压力。那姬谦跟我应该有还记得听过那个，哎，谁啊？哎，对，周华健一首叫做《哎最近有点烦》。
1: 对
0: 对。哎，就是这种男人的30、40、50的心声啊，就是觉得 嗯自己在原地踏步，
1: 嗯，
0: 但是下面还有一群年轻人在往前冲，
1: 对啊，
0: 那感觉上好像升迁无望，或是说你已经升迁到某个地步，可是你觉得你好像到了一个、在管理学上面有一个理论叫做彼得原理，我们常常会升到一个自己不能够胜任的位置，那就停下来了。
1: 哦、
0: 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好的也许是一个好的科长，
1: 嗯，
0: 可是当你升上经理的时候，你要管的部门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事的行政上面让你觉得无法胜任，
1: 是，
0: 那你可能就会在原地踏步，这样，这是职场上的一个分水岭。
1: 对，
0: 那对。
1: 是，
0: 常常就夹在上司跟晚辈中间。
1: 哎，真的哎，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不对哈？然后你就被 对，然后
0: 开始在沙滩上，
1: 对、啊，你就觉得就是那个其实也不见得真的是这个情况，但你心里面的感觉就会觉得是这个状况，
0: 有点焦虑，对，
1: 对啊，哈。然后
0: 那还有也除了下面有人在追赶，上面呢长辈好像又对你有很大的期望，你在公司上，不管你升到哪个位置。也许你当了科长当了处长，上面还是有总经理还是有董事长，那上司总是有各种的要求，那 你必须在上司的要求跟晚辈的抱怨当中取得这个平衡点，实在是很焦虑的。
1: 对 啊另外还有就是跟你同样的平行的这一些可能其他的科长或主任，大家彼此之间又在竞争，有没有？
0: 是
1: 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真的很孤单很孤独，就是那个上面有压力，下面有压力、啊、同侪又有竞争压力，这样。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在中年的职场上其实是一个蜡烛好几头烧，就光工作上面你就要应付上面应付下面，那你要跟你的同一个层级的伙伴竞争，看谁能够出头，这样子。
1: 是、欸、可是有时候你在这个瓶颈当中，你会在想说、欸、那我要不要换公司，或是我要不要换工作、或是我要不要换一个行业，这样，甚至于有这样的想法，这样 对不
0: 对？对，这个是很多人在中年的时候会面对的一种状况，就发现你在这个职场上好像遇到了一个瓶颈啊，也许你会考虑也许在同类型的工作当中换一所公司，换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或是说觉得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内走到了某一个地步，你觉得你已经没有任何热情，那这个人有可能在中年选择换跑道。我们常看到有人就是中年转业、那我自己有很多諮商的朋友也都是这样，他本来可能是金融业，可能本来是在新闻界，但是他到了40-50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行业走到头了，可是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热情想跟人

0: 耗尽。
1: 嗯。
0: 于是他们就又选择跑来念谘商啊，我们很多谘商界的同仁也都是这样的状况，对。
1: 是，好，不过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情况嘛，哈。那可
0: 嗯哼。
1: 是如果真正反映到内在的话，通常这样的人，他的内在心理上面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嗯，我们刚刚在之前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种蜡烛两头烧，觉得笑得有点勉强，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了，但是又好像让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觉得满意，所以第一种感觉就是所谓的情绪的耗竭哈，英文讲叫做 burn out，也就是说你很努力，但是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顺利。啊，也许你在工作上已经比别人努力很多，别人待在办公室8个钟头，你一天待12个钟头，而且还待到礼拜六，甚至礼拜天都来了。可是
1: 对。
0: 事情永远做不完，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别人升上去，我还在原地踏步？所以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那种自我价值感就会降低。那另一种是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两头烧，很多女性的主管更是这样子哈。她在公司是一个主管，但回家她依旧是一个太太、妈妈、媳妇的角色。她也需要在工作之外，还需要兼顾家庭，所以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自我价值观下降，觉得自己情绪很疲倦。常常很多人都觉得有 Monday Blue，礼
1: 对。
0: 拜一要面对上班，都觉得好沉重。
1: 真的
0: 对，
1: 哦，所以那个每一天要到公司前哦，都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太开心，然后做很多事情都不太有劲，这样子哦，那种无力感好像会特别特别的深呢、哦。
0: 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种在工作生活上两头烧的人，然后面对一成不变的工作，升迁上遇到挑战，
1: 对。
0: 那家里面可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哈，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下面的小还是在青春期，那我们就常常遇到所谓的我的更年期遇到你的青春期，就是自己父母亲生活上压力已经很大，但是孩子这个时候又很有意见，很有想法，
1: 对，
0: 甚至就跑不见了，那很多爸妈就会觉得哦很累。然后还要应付小孩，还要应付长辈，那就更
1: 是，
0: 累。
1: 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后，继续跟叔叔再来聊这个话题哈。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边主线的车多，感觉好像慢慢有比较疏解了哦。所以目前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多情况稍微有缩短那么一点点哦。但是原本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的车多，现在看起来倒是疏解许多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3公里哦，行进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是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维持顺畅好走。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大家来谈的是工作家庭两头烧，如何避免情绪耗竭啊？那我们电话访问到是苗栗县咨商心理师工会翁素素咨商心理师，他也是社工师啊。好，刚刚素素我们谈到的这个情况，有一些人就在想说，哎，我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很糟糕啊？哈，我自己能力很不够啊？我是不是抗压性很差、啊？所以我才会有这些状态的出现？对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吗？
1: 哎，其实是长期的

0: 压力累积，并不是你的能力不好或是抗压性不好。说实在的，当一个人要同时应付工作、家庭、生活，其实是不管你有三头六臂也好，或是一天有四十八小时，你永远都不可能是100分的工作者，又是100分的妈妈，又是100分的媳妇跟100分的太太，这样你就会变成400分。
1: 好厉害哦。
0: 对啊，所以我都觉得不是你能力不好，也不是你抗压性不好，实在是我们同时身兼太多职。所以第一个地方就是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不要去嫌弃自己，千万不要嫌弃自己说我自己能力不好还是抗压性不好。事实上是你承受着比一般人更多而且更漫长的压力。
1: 嗯，
0: 我觉得应该第一件事情是要先给自己一个肯定啊。我们在心理学上所说的是一种正念啊，就是给自己一个正向的讯息。
1: 嗯，
0: 就是说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在生活上非常的认真，我认真的工作，我认真的照顾我的小孩，我认真照顾我的家庭，照顾我的长辈。然后我不是能力不好，我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找一点时间让自己休息，我也需要找人分担这样的压力，这样子。
1: 嗯，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先告诉自己的嘛，齁，要先肯定自己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再来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压力这件事呢？
0: 其实我们所说的压力哦，会对自己在生理上面、在心理上面，跟在自己的社会层次哦，这三个层次都会造成一些反应。首先，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哦。哎，我们台语说的，有人会上火、会短哈。
1: 对哦。
0: 压力大的时候，有人就会口臭啊、口腔溃疡啊、便秘啊。然后满脸都痘痘啊，或是就常常一直感冒，然后一直不好，就是身体的抵抗力变得不好，这样子，这是在生理的层次。那另外方面，在心理的情绪层次方面，我们长期承受压力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变得比较暴躁啊、易怒啊、焦虑啊，甚至有些人后来就变成抑郁，就是变得非常的不开心，然后觉得怎么样都笑不起来，甚至一有别人的一点点顶撞，你的情绪就大爆发。
1: 嗯，
0: 哦，这个是在心理层次。那另外在社会层次，就是刚我们提到的，我们同时身兼好几职，又是长官，又是部属，然后还有跟同事竞争，回家呢又是妈妈，又是太太，然后还有又是媳妇，那身上五六七八个角色，真的就是同时一起来的时候，这些社会角色会分割我们的时间，常会觉得我们一天实在是48小时都不够用。所以我们必须在社会层次上面要学会怎么样去授权，怎么样去分工，跟怎么样把责任找到合适的人来一起分享分担，这样子。
1: 嗯，好，所以这是从三个层面来看我们的压力啊，到底会怎么样来展现，这样啊。好，那可是如果我们懂了这些之后，那我们如何来因应这三个层面的一些压力，我如何来疏解它呢？
0: 好，我想第一个就是从刚讲的三个层次嘛，在身体、在心理、在社会，那我觉得我们最可以动的就是社会层次，就是我们去做好时间的管理，就是不要把时间填得太满。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上班的时候上班，回家的时候回家，生活跟工作不要彼此干扰。就是常常很多人回家还是把工作带回家，
1: 对，
0: 哦，甚至有些人在工作上常常要分身照顾家庭，那常常就会真的是手忙脚乱。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工作跟生活分开，然后家庭的照顾的部分你也不是唯一的照顾者，你可以请先生或是请你的小叔啊、大伯啊一起来照顾长辈。那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啊，你也有先生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女性的工作者遇到孩子生病、长辈生病请假的都是那个

0: 女生，就是妈妈、嗯、或是媳妇的角色，很难得是儿子嘛。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照顾长辈跟照顾小孩其实是夫妻之间要有一些分工。
1: 嗯，
0: 啊，有人就会分工说啊，有人负责接小孩，有人负责送小孩上学。好，那孩子上学了，我们现在父母亲好像从小学送到高中甚至送到大学，我觉得孩子上大学应该要让他学会自己搭公车自己去面对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是在时间上的微调，不要让自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我的，我该要把所有事情都照顾好。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觉得别人不能胜任，一定要相信你的伙伴，相信你的先生，
1: 对、啊、
0: 相信你的孩子。嘿，对，
1: 这个真的是要学习，就是你要学的放手，有时候不是因为那个大家都丢给你，而是你也不放心别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是自己心里面上面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对，这是社会层次上面的做时间的微调。
1: 嗯，
0: 那再来在心理层次方面，因为我们常常承受太多压力的时候就会变得忧郁啊、焦虑啊，甚至无法放开心情。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帮自己建立一个情绪的缓冲区，比如说一天早上起来，在孩子、在先生、在长辈都还没有起床之前，有10分钟，然后去想想，哦，今天有哪些事情要做、要忙，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心里面先 rehearsal 一遍，
1: 是，
0: 然后等到一天把事情都忙完以后。把先生小孩都弄睡了，睡觉前有10分钟，
1: 嗯，
0: 给自己、嗯、不要滑手机也不要看电视，就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有些人会选择打坐，有些人会选择冥想，有人会选择祷告，
1: 嗯、
0: 啊、就是让自己有一天至少有20分钟是自己的，可以跟自己相处这样子。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压力来的时候先学会三分钟、哦、深呼吸，让自己、哦、气快要发出去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缓冲一下这样子。
1: 嗯，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我们自己可以跟自己相处然后调整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跟方式嘛、哦、
0: 是是。
1: 对，那有时候也许比方说像你比方送小孩然后到公司之前，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到接小孩到回家之前，这其实有时候也是你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嘛。 对， 对不对？
0: 对，就是自己零碎的找时间去跟自己相处。那这个相处不是去滑手机，
1: 嗯，
0: 或是做那些，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像有人就很喜欢听音乐，
1: 对，
0: 有人就很喜欢祷告，
1: 是，
0: 有人就很喜欢在心里面整理，哦，这一天有哪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1: 嗯，
0: 同事帮助了什么，然后小孩做了什么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事，
1: 是，
0: 或是我的长辈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很放心。其实如果每天我们都能够帮自己建立那个情绪缓冲区，跟每天利用零碎的时间给自己的心理充电跟打气，就比较不会让自己这么样子的觉得快要被烧干那种burn out的感觉。
1: 真的耶、哦、我觉得就是做一些对自己来讲是真的可以放松，你觉得你有充到电的事。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每天要去接小孩之前，他就会给自己比方买一杯手摇饮，虽然说、嗯、对，但是手摇饮它是无糖，他就觉得
0: 不健康。
1: 对，但他这就是至少就是那个东西对你来讲
0: 奖励一下。
1: 对，然后或者是他就在车上吃东西，然后放音乐放的比较大声一点，然后就跟着那个歌一起唱，这样他觉得那个时间他就真真实实是属于他自己的。
0: 跟自己的。
1: 对。就觉得自己活在那个当下的那个感觉，冲到电好，这个等到时间结束又马上可以换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去面对那个生活当中的压力，这样。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季先的节目一样，就是每天都在引导大家天南地北交通上的一个顺畅。那其实每天能够留个十几分钟给自己，
1: 嗯，
0: 整理一下一天的思绪，好，让自己脚步慢下来，其实对自己是一种充电。那就像你的节目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心理健康的资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充电。这样
1: 是的确啊、哦，好，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哦，那就可以再次收听得到。这样，那节目最后，叔叔。

0: 有什么要补充跟要整理的？
1: 我要说的是，在家庭跟工作中间的这个中壮年，常常会面对这种burn out的概念，情绪耗竭，常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但是事实上不要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们扮演太多角色，而且长期的压力累积，所以不是能力不好，也是不是抗压力差，是你实在太累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一些责任分出去，每天有一些情绪的缓冲区，然后每天给自己一些感恩，让自己充电，然后让自己才有能力继续在家庭跟工作之间能够保持平衡。
0: 对，我觉得素素谈到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无形当中的界限其实蛮重要的。哦，你的工作跟家庭之间，还有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跟你自己，你如何能够画出一条隐形的界限，不要互相的粘黏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就真的很难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1: 是是，
0: 好，来，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翁素素諮商心理师，谢谢素素哦，谢谢。
1: 好，谢谢姬先，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大家见，再见，
0: 好，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边主线还是有点车多，所以目前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不过慢慢的在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还是有两三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还是大，速度还是比较慢。国一南下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的部分呢，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然后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再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 116.1 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

0: 进车内三人毫发无伤，所有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 116.1 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所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2: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1: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池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编列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3: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林云元说，
5: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地哦，今天从早上8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啊，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明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0: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

0: 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3: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209点，指数来到45014点，成交金额是4467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68点，指数来到388.95点，成交金额是1405亿。亚洲股市则是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47点，指数来到659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8点，指数来到67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47点，指数来到2546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4点，指数来到388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2: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这麦克风内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4: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2: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哦要细心，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哈，就这样哦。
2: 不然呢？
4: 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2: 这么专业哦！
4: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2: 哦。好啦，我来说哈，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怎么讲？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4: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2: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吼要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4: 再看看啦。
2: 拜托你啦。
5: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坍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读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好，目前原本在国一北上啊，大雅系统这边主线的车多，以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了。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2-3公里，行进速度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哦，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同样还是比较缓慢的哦。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喽。来送上凤飞飞所演唱的版本《给熬》。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算是、哦、通过考验。

0: 毕竟哦，克里斯汀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

报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实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目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19.5公里，这个是要往清水方向，诶，不是，应该不是往清水方向，应该是要往彰化方向才对哈。好，我们的服务台可能要做更正一下，在台74线西向要往彰化的方向，指标19.5公里，也就是刚过潭子啊，刚过潭子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啊，有中型货车打横的情况要小心哦。好，这个占用到内侧跟中间车道哦，这个是西向要往彰化方向过潭子啊、哦，中型货车打横的情况要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还是有3个地方啊、哦、车多，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因为施工关系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吴映洁鬼鬼和所演唱的歌曲《123木头人》。

来自于日本歌手平井大所演唱的歌曲《鱼花》啊，鱼呢是年年有余的鱼啊，剩余的鱼，鱼花花是这个花朵的花。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啊，在西向要往彰化，刚过潭子啊，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中型货车打横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那有朋友说是在西向的 19.4、或者是西向的 19.5 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个部分要请朋友们多留意。那的确公务段也回报说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的北上的匝道，好，目前的车多情况都已经完全疏解了，但是目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堵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

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一下，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抖音。好，来自于 Kodalai 所演唱的歌曲 Back to Me， 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

0: 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裕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是一名创业者，也是一位运动爱好者，更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说到幸福之道，我认为幸福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专注，专注在让自己更健康、更有能量、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必要的争论，或是试图改变别人身上。我把时间用在真正对自己有正面回馈的事情上，比如说运动让我变得更健康，陪伴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关心团队成员让工作氛围更好，这些都是我愿意投入的。相反的，对于抱怨与自己价值观不合的人纠缠，或是试图去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我学会了放下。因为时间有限，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法掌握的事情上，不如专注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选择上。其次，我的幸福来自于做自己热爱的事。我很爱运动，运动也改变我很多，让我从过去是一位没有自信的孩子，慢慢的成为一位领导者。我一直希望能够让运动变得更简单，让更多人能够透过运动改善生活，甚至翻转生命。于是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投入运动品牌行销与运动意见领袖行销的领域。我发现，当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使命，它带来的成就感远远超越了财务上的成功。第三，幸福来自于我把我的孩子当作朋友。作为一个爸爸，我每天都会抽时间陪孩子念书、玩游戏，还有和他们聊聊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当我专注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手机或者是工作，他们的笑容和回应也会更加热烈，我们的关系因此变得更亲密，而这种连结才是家庭真正的价值。最后，我的幸福之道是帮助别人，无论是在工作上帮助运动品牌成长，或是在团队中支持伙伴，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当我专注在让别人变得更好，不论是客户、伙伴，甚至运动爱好者、运动意见领袖，最终我自己也会变得更好。幸福不是偶然，而是选择。我选择专注在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事物上，专注在健康、成长、关系的连结，而这些选择让我的生活充满意义。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3: 中午12:05快六分哦，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原本西向往彰化方向指标 19.5 公里哦，在潭子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货车打横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

备要从埔盐系统要汇入台76线转弯的地方，这边路间有小货车停放，驾驶朋友站在车子后方，而且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后就回下面，非常非常危险啊、提醒大家爱注意啊。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依旧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后方同样车多，速度也比较慢。那此外呢，在台21线新庄横公路南下指标 69.5 公里，在投射这里朋友说有树枝散落哦，所以大家经过小心，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来送上戴爱玲跟 Mars 23 所演唱的歌曲 Our Dream。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4年的检疫生命表，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人的平均寿命现在是来到 81.27 岁，其中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那如果跟联合国在去年公布的全球平均

寿命来做比较，我国男性跟女性的平均寿命分别高于全球平均水准的7岁跟8.6岁哦。那随着这个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就 COVID-19 的疫情趋缓之后，死亡人数连续3年都减少哦。那114年国人死亡人数是199,639人，又比113年减少了1674个人。那如果以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哈，114年平均寿命6个直辖市，以台北市的83.98岁最高，然后再来依序是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那其他县是以新竹市最高82.13岁啊，仅次于台北市。那如果就性别来讲，全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4.75岁，那其中以台北市的86.74岁最高，那新竹市85.2岁排第二，最低的则是台东县的81.54岁。那如果全国男性平均寿命是77.93岁，其中又以台北市的81.10岁排第一，再来排第二的呢，一样是新竹市的79.1岁哦。那同样最低也是在台东县是72.3岁啊、哦。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公布数据。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一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哇，后方鬼堵哦，真的是越来越长。好，要麻烦朋友多注意哦。大概在国一北上过了122公里不久就开始车多了，所以这鬼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而且这路段目前也持续在下雨。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

0: 根据统计，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的比例偏高，主要的原因常为汽机车不礼让行人。提醒您，汽机车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
1: 为了维护行人路权并维护民众通行的安全，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要谨记三个口诀：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随时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来车；停，遇有行人马上刹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
2: 另外，不论行人及骑脚踏车的用路人通过路口也要注意，除了遵守号志、标志、标线通行，当遇到行人号志绿灯读秒不够的时候，请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通过，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还是三个路段呢，车多，分别在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四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依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再来国一北上啊，在埔盐系统要汇入台76线，刚好在匝道转弯的地方，外侧路径有小货车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而且驾驶朋友就站在车子后方啊，相当危险。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指标 69.5 公里，这是来到投射路段，这边有树枝散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哦，卫冕军道奇跟海盗系列赛最后一战，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再度熄火。不过道奇靠着两届赛扬奖强投史奈尔，六局没有释放好投，加上牛棚合力把关，中场4-0完封海盗，收下六连胜，也成为本季第二支80胜的球队。那么战绩慢慢的逼近大联盟最好的酿酒人。而小熊今天呢是以19-2险虐哦水手。那身为国联 MVP 大热门的当家球星 PCA Armstrong 呢，今天则敲出了本季第33轰，外带三分打点的全垒打。而费城人单家明星重炮施瓦伯呢，今天面对红雀敲出领先全大联盟的第39轰，还是一发再见两分炮，持续稳居大联盟全垒打王，帮助费城人狂扫九连胜。而水手今天客场出战小熊，中场2-19，17分之差惨败，那么这也让先发投手米勒好像是陷入魔咒一样，写下大联盟136年来首见的悲情记录。而老虎队的台湾怪力南李浩宇呢，近况火烫，昨天敲出本季第七轰，今天面对皇家再次先发担任第二棒三垒手，单场双安演出还贡献打点，持续往台湾纪录迈进哦。不过中场老虎7-11输给皇家，苦吞哦五连败。那最近九战哦就输了有八场，而皇家收下八连胜。那李浩宇这场比赛五个打数两支安打，贡献一分打点，回本垒攻下两分。那赛后打击三围分别是.281.321.439，攻击指数是0.760，都再创生涯新高。那么李浩宇单季累积12支二垒安打，只要在两支就可以追平张玉成的台湾单季最多的二垒安打。

安打纪录。那目前累积62支的安打，也写下亚洲球员在23岁或是更年轻赛季第三多，仅次于2018年的大谷翔平90支安打，跟2023年裴智桓的77支安打。那老虎今年球季还剩下32场例行赛，所以李浩宇有望可以超越裴智桓，写下亚洲第二人的壮举。那至于太空人主场迎战运动家系列赛最终战，台湾强投邓凯威终于登板了，回归大联盟第一战后援 1.2 局猛飙 4K 没有失分好投，不过最后太空人还是以6-7输球吞下二连败。而中华职棒部分呢，魏全龙跟富邦悍将经过两天英语联赛之后呢，昨天终于在新庄完成了第一场比赛，两队上演了投手战，以1-1平手进入延长赛。那魏全先在时局上靠刘基宏、张正宇还有朱玉贤连续安打拿回领先，时局下再靠郭天信六星级美记守备演出再见双杀，那么以3-2险胜富邦，终止三连败。那同一时江少赵庆昨天则魁违111天重返一军投手丘，他在投满一局29球之后退场，接手的胡志伟呢投不满一局就狂失5分，中信兄弟最后11-1大胜。兄弟23岁左投尤俊佑呢先发5局没有失分，拿下生涯首胜。好，另外在网球消息部分，虽然天公不作美，连日大雨影响赛程，不过2026台塑杯的国际男网赛顺利在台北市网球中心落幕。徐玉修呢无愧是台湾一哥，历经1小时49分激战之后，最后6-3、6-2击败澳洲第二种子的德拉维多瓦，继2018-2024年之后第三度留下男单冠军。那另外在世界女单世界排名306名的小钢炮梁恩硕呢，则是以小博大，历经三盘激战，最后7-5、5-7、6-4打败奥地利世界排名85的第七种子劲敌克劳斯，在蒙特雷女网赛单打会外赛开壶，那么这是他职业生涯第5度爆冷门扳倒现役排名百大的高手。那至于美国的女网好手高夫呢，则是在辛辛那提女网赛女单决赛当中以6-2、6-4摆平自家人佩古拉，勇夺冠军，也打破长达10个月的冠军光，那么也为即将登场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注入信心。另外呢22岁的法国网球男选手菲斯呢，今天则打出了生涯代表作，他在名人赛史上首度黑人决赛以6-3、1-6、6-0击败美国地主的迪亚佛，那么在辛辛那提名人赛登顶，那么也高捧个人第一座千分等级的名人赛金杯。好，至于网球消息，这个是羽球消息。世界球后安喜盈呢，克服膝伤的劣势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世界羽球女单的冠军赛，以21-17、21-14击败日本名将山口茜丰后，自2023年之后再度夺冠，也成为史上第7位拥有2面世锦赛金牌的女单选手哦。好，篮球消息，台湾篮昨天呢人手严重不足情况之下，将士用命在威廉琼斯杯邀请赛男子季军战呢，以78-65击败台湾白队，收下季军接下来要全力来备战名古屋亚运哦。那另外圆州 DB 新世代呢，则是靠着洋将哈蒙兹28分7篮板领军，以98-78大胜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成为2014年蔚山太阳神之后第一支在琼斯杯封王的 KPL 的队伍。那冠军战之后呢，颁奖典礼也宣布这个大会的最佳五人是美国强森、南韩的阿尔瓦诺还有哈蒙兹，以及台湾篮的宋希浩、台湾白的高国豪。而本届琼斯杯最后的名次呢，是南韩、美国、台湾篮、台湾白、菲律宾、约旦、日本跟马来西亚。另外呢，在 U18 男篮赛当中的7-8名排名赛呢，台湾靠着四星高中生陈卡特贡献23分15篮板，以89-78打败菲律宾，报了小组赛1分惜败的一箭之仇，本届是以第7名坐收。另外在中国天津举行的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台湾女排呢在预赛第二战面对实力有段差距的伊拉克轻松的以25-5、25-8、25-11过关，抢下预赛。

0: 赛的首胜哦。好，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这是伊索比亚的长跑名将叫做卡加查呢，他在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以56分51秒率先冲线，以平均每公里2分41秒惊人的配速缔造了世界纪录，也成为第一位跑进57分钟哦，半马跑进57分钟的男人。那除了半马世界纪录之外呢，他其实在今年4月份伦敦马拉松他第一次挑战全马就跑出了1小时59分41秒，非常惊人成绩，成为史上第二位在符合世界纪录认证条件之下突破两个小时大关的男子选手。那这个比赛他当时拿到亚军后，仅次于冠军的萨维跑出的是1小时59分30秒的世界纪录。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好，有朋友反映说在台中市区部分哦，星光原百周边道路开始车多了，速度开始变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那另外台中市区施工路段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这边也有工程。然后南区的复兴路哦，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那国道一号北上在埔盐系统要汇入哦，台76线刚好在匝道转弯的地方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驾驶朋友站在车子后方，但是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这个是12:05所接获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至于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哦，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2公里左右。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依旧大，南下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西向往彰化方向，从太原一路到了崇德，路网图显示说这个路段还是车流大速度慢，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先前这个地方呢，在潭子这里是有这个事故哦，这个中型货车打横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了，可能这个后方回堵的车阵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这个路段才呈现车型速度依旧还是比较慢的情形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那因为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30晴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今天应该是有代班齁，有代班主持人来做代班，应该是唐欣来代班齁。那待会儿关心12:30晴广新闻咯，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塌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

0: 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0: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前报道。
3: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失稳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4: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3: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研拟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经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5: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6: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就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5: 目前阳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使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

0: 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2: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底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1: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净零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4: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因为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3: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

0: 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2: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1: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0: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1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间的抛锚货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5号南下20.3公里，水深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2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

0: 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2: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1: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路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行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0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说，
4: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20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20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向阳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3: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8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叶家锦说，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6: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价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5: 芭乐农叶家锦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6: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5: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100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远景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

0: 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1: 民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0: 陈姓男子对于民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民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周姓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民警，民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沿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4: 员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械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员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
3: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3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5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5: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6: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3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5人受伤。
5: 国警9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6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6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8: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7: 针对6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

0: 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忠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名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2: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桂田说，
3: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2: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4: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2: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金广实习记者蔡怡珍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从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碰锚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

0: 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六十五线北上 7.4 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 434.1 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欢乐午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03，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气温还有这个天气的状况哦。台中目前的话呢是26度，有下雨，后龙是27度，也有下雨。田中的话呢则是阴中有雨，那也是26度的部分。接着是古坑27度，也是阴中有雨的状况哦。那日月潭的话呢则是阴天，有一些雾霭，那是22度 C。现在的台湾气温状况目前都是比较阴冷的，并且有下雨，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哦。那如果您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记得一定要开启车灯，也拉长跟车距离，并且减少更换这个车道，以免这个事故发生。好，那么我们再来关心中部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 118.9 到 117.8 公里呢，这个是在造桥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19公里这个区间，车流量大，那车速大概是落在19公里左右哦。也因为天雨路滑，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并且也要注意施工的号志哦。接着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是一个车流瓶颈点哦。国道一号南下在87到91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那么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1.3公里，这里呢从丰原到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在国道一号的167到169公里丰原路段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况。那这个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丰原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靠近竹山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也请您多加当心。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由管线的维修工程哦。虽然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也因为台中近期这几天都是阴雨绵绵的状况，请您也是小心留意咯。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的专用道呢，也有自来水管的施工。那么复兴路双向呢，从文兴南路

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三丰路，台中市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过慈龙街的外侧是有自来水施工工程的。另外特别留意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这边星光原柏周围的道路都是车多的情形哦，请大家也是一样小心留意咯。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洪安妮的《只有我的天空有乌云》。

0: 这一首是洪安妮的《只有我的天空有乌云》。虽然说这几天天空的乌云蛮大片的、哦、但是呢，希望大家还是要过得开心，行车也要平安哦。好，那么在持续关心目前的市区道在这个国道的道路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呢，因为在 118.9 到 117.8 公里造桥路段这边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后方呢，从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里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是车子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大，车子比较多的情况。好，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87到91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的情形哦。接着是在这个好消息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 171.3 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是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这个12:41的时候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后方回堵的车流比较大，目前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也是多一点耐心了。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73到172公里，就是台74线接到这个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是车流量大的状况。那也请您如果有任何的行程，要记得先提早出发，预做准备咯。好，那么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241公里靠近竹山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台18线是太保塔塔家路段，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在18公里的地方嘉义县的太保市太保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公务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预计会是在2:30的时候排除，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这个管线的维修工程，以及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这个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管线的施工工程。另外复兴路双向哦，在文兴南路到德富路之间的外侧车道呢，外侧的人行道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自来水的施工工程。那么在新光三月周围的新光原柏周围的道路都是车多的情形，也是请大家路过这边小心慢行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也都是车多。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今天台股的上市指数下跌了261.45点，来到了44962.84点，那么是成交在5285.64亿。上柜指数的话，则是上涨了1.03点，成交在这个388.3点。那么成交是1629.67亿元。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

道路状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3到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么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118.9到117.8公里这个造桥路段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后方从121到119公里也是造桥路段，这里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大家入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到91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这里目前车多的状况比较严重一些，那车速大概是落在不到20公里左右，所以请大家要多发挥一点点的耐心。好，那么接着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167到169公里丰原路段，这里目前还有车多需要消化的状况，这个是因为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1.3公里是在外侧车道，然后是丰原路段这边有5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虽然说目前已经排除了，可是后方是有回堵比较长的车流，回堵了2公里，所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靠近竹山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请您也是多加当心。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哦，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在18公里的地方呢，内侧车道，这个是太保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公务段已经在处理当中了，但是预计要到2点半的时候才有办法排除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是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哦，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的维修工程，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有这个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复兴路的双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是在人行道上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靠近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那星光原百周围的车子呢也是比较多的哟，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除了要注意就是天气状况之外，一定要带雨具啦，那并且呢行车的话都要穿着雨衣，带着开启车灯，就算是机车也是一样的，就需要记得开启车灯，这样比较好去做这个辨识的部分，有时候视线不太好，所以没有开车灯的话根本就没有看到车子这样子哦。好，那么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接回一个最新消息哦，台17线往清水的方向，在刚下国道四号的中间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发生，也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欧巴雄青耶，台北的雨一直落。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市区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啊，一直忘记呵呵，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18.9到117.8公里哦，这里造桥路段是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后方呢从国道一号的北上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84到90公里，湖口到竹北路段这边是车多的情况，也还是持续当中。目前路网图上面丰原路段呢，稍早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已经有得到疏解了，恭喜大家，那可以放心通行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41公里靠近竹山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路过竹山路段的话也要小心留意了。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18线呢，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在往东市的方向，18公里是在太保市太保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在处理当中，预计会是在下午的2点30分进行完全排除哦。台17线清水水底寮是往清水的方向，在刚下国道4号的中间车道也是有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各位听众。

朋友路过这些路段都多加小心留意。好，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路的维修工程，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右转的专用道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复兴路的双向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另外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过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新光园百周遭的道路也都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况，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也是多加小心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帮忙。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六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池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3: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2: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联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

0: 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良大桥变道、明理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14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景当场揭穿骗局。记者石俊秀报道。
2: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3: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一步暗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2: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5: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滑动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4: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啦啦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好，来关心这个台股中场的部分哦。台股中场。

上市指数下跌了454.22点，来到了收在了44,770.07点，那么成交是在5926.95亿，上柜指数则是下跌了0.48点，收在386.79点，那么成交则是在1791.02亿元。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国道路况还有所有道路状况的部分哦。在这个国道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原本是118.9到117.8公里，这边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造桥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已经得到疏解了。那也还是提醒大家，就是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记得先进行变换车道的部分哦。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84到91公里湖口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靠近竹山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在太保市的太保路段呢，在18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预计是会在下午的2点半排除。那么接着是在台17线的部分，台十七线南下在0.5公里清水路段是有事故的散落物哦，那么已经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清水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同样的是台十七线是在往清水的方向刚下国道四号的时候呢，中间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在台十七线清水路段都请您路过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管线路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哦。那么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呢，双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是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另外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台中市的新光原柏周遭的道路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哦，一样小心慢行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很久没有听到的梁静茹的崇拜。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84到91公里，湖口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哦，车多速缓的状况比较严重，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不到20公里左右哦，再请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0.8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路段，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的监视器看起来，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因为这个路段看起来也正在下雨当中，所以请您要小心留意哦，及时做这个车道的变换，才不会突然急刹发生意外。好，接着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41公里靠近竹山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

消息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台十八线太保塔塔家往西的方向是往东市哦，在八公里的地方是太保市太保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

计是更改成4:30的时候排除，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现在都是受气流影响的关系，都有下雨的状况，特别是南部也是下得很大，所以非必要的情况之下，请避免往山上跑哦，也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哦，这个是人身安全的问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台十七线的话呢，则是南下在零点五公里清水路段，要去处理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因为稍早在台十七线往清水方向刚下国道四号的中间车道，是有这个3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其实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只是说呢，后方一样是有事故散落物的清理当中，所以请您路过这个路段也多加小心留意。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复兴路的双向呢，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的外侧都是在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一样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台中市的星光三月还有大圆柏这边周围的道路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另外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这边慢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哦。像唐馨呢，自己的下雨天这个算是什么小趣闻吗？还是说小困扰？就是只要是阴天的状况，我只要出门呢就会遇到下雨。像刚刚我出门也是想说要觅食一下，然后本来下一点点，就是那种毛毛雨这样子，结果突然我一出门之后就变大了。同事都会说我会遇水则发，我是希望可以这样子啦，就是遇水则发的部分，感谢大家的祝福。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唐馨一样，出门就会遇到下雨的，那你一定随时都要带好几把伞在身上，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去到某个地方，伞就会忘在那里了。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Back Number 的 Stay With Me。

这一首是 Back Number 的 Stay With Me。 好，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哦，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84到91公里湖口到竹北路段这边，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0.8 公里草屯到中兴系统路段哦，内侧车道事故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还没有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多加小心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8公里是太保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所以预计会是在下午的4:30中排除，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多加小心留意。另外则是在台17线南下 0.5 公里清水路段呢，因为是在中间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所以后方这里正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请您也是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在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上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星光原白百货公司这边周围车道周围的道路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哦。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

线0800-000-123。0800-000-123，我应该用台语再念一次：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沙冈。那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2点钟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

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到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二号东向6.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

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播放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武林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乔治，快进来，快进来，快快快快快！
1: 哎，好险哦，差一点就被落石击落了。谢谢山羊伯伯。
0: 哎呀，不客气，你是新来的吧？
1: 我啊，是从后山来的，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山洞，感觉好像很好玩呢，但是又不太敢进来，所以我才在洞口走来走去啦。
0: 这个啊，是人类盖的，叫做明隧道，是一种啊建在山壁旁边的半开放式防护结构，外观啊呈么字形，它一边紧邻山壁，另外一边啊是用柱子支撑，而且可以透光。
1: 那为什么会盖在山路上啊？
0: 是因为啊要保护人车安全，让滚落的石头可以顺利滑向崖底。
1: 哦，这表示这里经常有落石咯。
0: 没错。哎呀，小猴子啊，你很聪明哦。
1: 嘿嘿，我妈妈也这样说哦。嘿嘿。
2: 明隧道洞口前后，如果发现有小石块正在掉落，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因为后续可能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坍方，有砸伤人车的危险，而且散落的尖锐石块也可能会刺破轮胎，造成车辆受困。万一不幸受困，可以利用路侧的公路里程牌确认目前的位置，以利对外联系，告知救援单位自己及他人的位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 119.9 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那所以造成了这个后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回堵了大约是两公里的部分哦。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造桥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先切换车道哦。好，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84到91公里，从湖口到竹北一样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哦。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省道在台21线南下 69.5 公里投射路段的树枝散落的状况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的方向是往东市8公里的路段呢，是在太保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一个事故预计要到下午的4点半才有办法排除，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里的话，要记得小心慢行哦。台17线清水水底寮往清水的方向下国道4号呢，因为中间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在这个后方就是在清水路段是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的，那目前接获最

新的消息，这个事故散落物已经都排除干净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这个施工。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哦，双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过慈龙街的外侧车道有自来水施工的工程，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这个朝富路到惠中路这个路段呢，都是慢车道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另外新光园百周边的道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哦。目前台中市呢是阴天有雨的状况，气温在26度，后龙则是一样的阴天有雨在27度，田中的话阴天有雨气温也是在26度，古坑的话呢阴天有雨并且气温是在27度，日月潭虽然现在没有下雨但是是阴天起雾的状况，气温是落在22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几乎都是中部地区几乎都是有下雨的状况，请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虽然现在还是白天，开车的路途上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哦。那么不知道大家下雨天的时候会不会喜欢吃冰淇淋呢？像这两天下雨我也吃了一只冰淇淋，虽然我是很少吃冰淇淋的人，但是路过了百货公司看到冰淇淋，想说还是跟朋友一起分着吃一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贺天赐的一只冰淇淋。

0: 这是贺天赐的一支冰淇淋，就像他说的，天气冷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吃一下，但是不要吃太多啦，对身体不是很好哦。像我久久大概一年只吃个两次左右。真的是，其实是因为天气很热才会想吃，但是最近又下雨，所以忽冷忽热的，大家也要保重身体健康，不要吃一下子太冷一下子太热，然后又吃了冰淇淋之后就感冒了，我现在非常的害怕。好，那我们目前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119.9 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事故，车正在脱掉当中，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一个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那待会会再进行确认。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流瓶颈点再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 220.8 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也在脱掉当中，所以也请大家路过的时候及早变换车道，并且小心通过，也因为这个路段有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所以请大家小心耐心的通行。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在8公里是这个太保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预计会到下午的4:30才有办法完全排除，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则是在台17线清水水底寮往清水的方向，在刚下国道4号的中间车道有3台小客车碰撞的事故，也再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以及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双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一样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这边慢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以及星光原百周边的道路也都还是车多，请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记得拨打我们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0800-000-123，感谢大家来到沙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1: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2: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

0: 限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那么在目前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哦、持续还是帮大家做提醒跟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0.8 公里内侧车道事故的状况。目前路网图上面还看得到这一起事故，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行驶。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18线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在8公里太保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预计会是在下午的4:30才有办法排除，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17线清水水底寮往清水的方向，在冈下国道4号的中间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再请您也是要多加小心慢行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哦？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双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是车多的情形哦。星光原柏周遭的道路也是车多。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还是算暑假期间嘛，那么暑假即将结束了，刑事局是有发现就是俗称的假人交色情应招诈欺案件有升温的趋势，那经过统计至少有356名学生暑假的时候被骗，财损是2000元到30万元不等。刑事局的预防科就指出说，色情应招诈欺虽然财损不像这个投资诈欺这么多，但是发生的件数一直是在165打诈仪标榜的前五名哦，其实也是蛮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那暑假期间的报案至少是有356名学生受到了这一类的诈骗影响，发生的平台大多是在 Threads 上面，除了男性之外也是有女性被欺骗的。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学生的亲戚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学生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小心这个什么援交的这种色情应招有可能就是一种诈欺哦。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请各位学生朋友们要多加小心留意哦。另外诈骗集团也为了规避检警追查金流的部分，近来会要求被害人去购买黄金然后面交，其中新北市有一个陈姓女子就落入了假检警的陷阱，被骗走现金还有黄金总共1700多万元哦。警方追查陈女在银楼购买黄金期间，业者可能知道她受骗，但是为了要赚取利润而没有阻止或者是通报警方，并且有漏开发票的情况，甚至陪同陈女到银行提领大笔的现金，并向银行行员挂保证，声称说这个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不是遭到诈骗。所以警方不排除业者是有跟诈团勾结的，或者是说遭到这个诈团利用作为洗钱的管道。那么专案小组收证之后呢，发动第二波的搜查，将银楼的陈姓负责人还有三名员工具体到案。也提醒大家哦，这个如果说您有发现亲友突然要提领大笔的现金，或者只是一个顾客他想要提领大笔现金哦，去购买比如说像是什么游戏点数啦，那像这个案例的话就是黄金的部分，都请您要记得口头上或者是真的要报警处理，记得提醒对方，那并且报警，让大家就是不要有这种财损的状况，因为落到诈骗集团的手里真的是得不偿失哦。 好，那么待会儿呢

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让大家猜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歌。其实我对这一首歌呢，也觉得蛮有趣、蛮好奇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一首是孔令奇的《入场券》，看起来谈恋爱也是需要拿入场券的呢。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已经没有稍早的这一个事故的号志了，所以判断是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车速不到20公里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造桥路段的时候也是小心行驶。那么接着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4到89公里，从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一直到竹北这边，靠近竹北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车多瓶颈点。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多加小心留意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20.8公里，这个是在草屯一直到中兴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况哦。那所以如果说您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记得要提前做变换车道，这个是在内侧车道的事故。好，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

0: 台十八线往西东市的方向，在八公里是太保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预计排除时间是在下午的4:30。那么接着台十七线清水水底寮，这个往清水的方向，刚下国道四号的中间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碰撞事故，也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管线施工工程，那后方车流是正常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复兴路呢，双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三峰路往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是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5: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4: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集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

0: 专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1: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草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草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草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0: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及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3: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行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2: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啦，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

0: 况，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啊，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 dream girl 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啊，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即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先马上的告诉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因为稍早这里有事故，那么目前呢是有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哦，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造桥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了，消化这个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并且现在也是下雨天，所以请您要记得开启车头灯，并且减少切换这个车道，车速这里车速目前不到20公里，所以也要请您多加一点耐心去等待了。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1公里园林路段有动物误闯的情况，也要请您小心留意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0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这个碰撞事故，那么后方车流是比较大的情形哦，也请您是路过草屯中心这边的话小心留意。省道的部分哦，在台18线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8公里的太保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预计是会在下午的4:30中才有办法排除咯，再请您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另外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呢，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这个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另外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呢都是车多的情形，还有这个台中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也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杨米人的飞天。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稍早事故

不排除之后这里还在疏解车流，那么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等待。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北上95到93公里是新竹路段，这里一样是车多。

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211公里是园林路段呢，这里有动物误闯哦，再请您小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0公里是草屯道中心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碰撞的事故，后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么另外在台74线双向哦，往这个国道一号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这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另外省道的部分，在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东市的方向8公里是太保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预计会在下午的4:30排除，也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呢是有这个管线的维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的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工程，以及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哦，双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的摆放。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则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那么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朝富路，从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呢都是车多的情形，星光原百周边的这个道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那这个不近期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近期可能是这个礼拜都下雨了。

这一首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那么，我们是物理上的下雨啦，它是心理上的下雨，这个可能比较伤心一点。好，可能物理上的下雨还有办法可以有机会解决，对吧？我们可以带雨具啦，或者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记得开车灯，减少变换车道，并且呢拉长跟车距离，那有任何行程都及早出门，就会减少事故物理伤害的部分哦，对不对？那如果是心理受伤的话，就心理下雨就比较难处理了。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里因为稍早有事故的关系，目前车流量还是在疏解当中，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哦，竹北路段这边一样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是116.9公里，这里造桥路段有施工哦，那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后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形，车速偏慢一些些了。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220.8公里，中心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加留意。接着省道的部分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 14.8 公里，也就是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那么在这个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嘉义的这个太保市太保路段八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预计是要在下午的4:30才会排除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再多加一点耐心等待，如果您会走太保路段这边的话，一定就是依照现场的这个指挥去行驶哈。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以及复兴路呢双向哦，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的双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外侧都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那么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这个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一样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包含是到了这个台中的星光三月还有大圆柏周边道路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因为现在都是持续的下雨天的情况，那也请您就算是在市区开车骑车都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也一定提醒现在虽然是白天要记得开启车头灯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 0800

0: 0000123-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哦。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9.3 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九线在北上的 104.1 公里苏澳隧道前先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

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啊，事情大条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交流道这个环中路口往大雅交流道的方向，就是上大雅交流道匝道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哦。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边一样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因为稍早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虽然说事故排除了，那同时施工也还持续在进行当中，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18.9公里是有施工的，那稍早也有事故，所以造成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并且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17公里，一样是造桥路段，这边车速缓慢，因为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9公里有施工在进行。

所以也是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南下在 222.5 公里中心系统路段这边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呢，双向都是车多的情形哦，所以也请您耐心等待了。另外在这个台18线太保塔塔家往西是往东市的方向8公里，在太保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 公路单位已经协助前往协助处理了，所以呢是预计排除的时间落在下午的4:30的时候，那也请大家耐心等候哦，并且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哦，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从青海路一直到台湾大道都是车多，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哦，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况，路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后方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如果您有要路预计要路过这个路段，建议是提前改道行驶哦。结合一个最新消息，是台中市的五权路往林森路的方向过民生路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是比较正常的情形，但如果说您会担心说待会儿车流量太大的话，还是建议绕道行驶哦。好，那么送上这一首是这个康妮·法兰西斯，他的名字我可能有一点发音正确，他叫康妮·法兰西斯的 Stupid Cupid。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19公里，造桥路段这边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也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是在 118.9 公里，这个一样是造桥路段，这边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16.9公里，这里造桥路段一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后方车流量比较大，灰度大概是1公里的部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留意哦。接着在这个台中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上大雅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入口，这里一样也是车多的。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加耐心咯。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台中市的这个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从青海路一直到台湾大道这里目前都是车多，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呢，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台中市的五权路往林森路的方向过五权路往林森路的方向过民生路外侧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还有一台机车的事故，那么再请您路过的时候也是小心留意。接回一个最新消息，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因为这个新建工程的关系，所以县道的144线路段是会封闭起来，西湖到瓦窑路段这一段的新建工程会从这个县道144路段封闭起来，那么再请您行驶这个外中街衔接翻花路一直到社尾桥接回144线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来到三港哦。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姚可杰的《冰冻爱情》。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那我们来关心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172到173公里，是在大雅匝道这边哦。从环中路要上这个国道一号大雅匝道，这里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

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8.9 到 117.8 公里造桥路段，这边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大约两公里的长这个车流哦，车速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车速缓慢，那也请您多加一点耐心等待咯，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接着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38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路间有狗狗误闯了，那也请用路人小心留意咯。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 14.8 公里双向呢，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路段也是车多。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这边双向呢，这个 16.6 到 20.8 公里西湖到瓦窑路段的新建工程，是因为在这个县道144线路段封闭了，为了要改善翻花路还有漳水路口的交通拥塞状况，所以请您要避开这个路口，大型车请行驶外中街街道翻花路还有社尾桥，再接回144线道哦。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警广的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0822豪雨为南部和花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淹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黄一豪的报道。
2: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极重，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3: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立车辆，如果你要往七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七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2: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4: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5: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4: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6: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六成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叶家景说，产低价已经连日翻涨，
7: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十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价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6: 芭乐农叶家锦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7: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 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6: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唐青，路况听唐青，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3到172公里，这里是大雅交流道的这个

匝道，还有环中路要上大雅匝道的地方呢，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多加一点耐心了。那么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8.9 到 117.8 公里造桥路段这边有施工，所以后方呢大概是两公里的车流量是车速不到20公里的哦，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再请您小心耐心的行驶。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 160.6 公里的地方，这里是后里路段，路网图上显示有事故发生，也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在138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路间有狗狗误闯了，请您要小心哦。好像每一个都要请大家小心，有点那个太多了。好，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是有事故发生，在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因为毕竟每一个状况都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每一个都想要提醒大家。好，要小心闪避哦。那加上现在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天雨路滑，所以呢也要请您各位驾驶朋友，现在天色渐渐变暗了，要记得开启大灯，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并且呢也是在一般道路上要放慢车速，减少急刹的减少去紧急刹车发生危险的这个情况哦。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因为接近下班车潮了，如果说您要出门买菜啦，或者是接送小朋友啦，或者是说有其他行程要外出，那也建议您提前出门哦，因为现在下雨的关系，大家都多半是开车，所以就容易造成车流量比较大拥塞的情况了。再请大家下雨天互相陪伴吧，大家一起等在车流当中。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五权路往林森路的方向过民生路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碰撞事故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的这个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从青海路一直到台湾大道，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呢，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也小心留意。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从市政路之前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再请您小心留意。接获一个最新消息，稍早在五权路往林森路方向过民生路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还有一台机车碰撞的事故，已经得到了排除的消息，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是一样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车流量比较大，要就是花一点时间去疏解。那假设说您真的赶时间也是可以改道行驶的，总之事故排除了，恭喜大家。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乱弹阿翔的《冰山》。

这一首是乱弹阿翔的《冰山》。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3到172公里哦，是大雅交流道匝道这边，从环中路要上匝道这里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18.9到117.8公里，这个造桥路段这边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大概是2公里的长度车流车速都比较缓慢哦，再请大家多加路过这个路段多加一点耐心，因为目前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么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在93到89公里是竹北路段，这里一样车多，是瓶颈点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60.6公里后里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个碰撞事故的部分还没有排除掉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路间有狗狗误闯了，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也小心闪避咯。国道三号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2起的事故，但是呢，因为我们这里目前是看到路网图上面显示的图示，如果听众朋友您是路过这个路段，那并且了解这个路段的详细

情形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景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哦。那目前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三北上100。

0: 这个清水的方向，24公里的地方是在潭子这个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一根木棍，再请您也是小心留意。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这个双向的部分 ,14.8 公里是要接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那同时呢，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提醒大家，稍早在五权路往林森路方向过民生路外侧的自小客车跟机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青海路到台湾大道这个路段之间车流量比较大，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汇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10公里摆放的，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一样有10公里摆放，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呢，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10公里摆放哦。同时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的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那后方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您有赶时间，建议还是提前改道行驶咯。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破铜烂铁。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Galacta。
1: 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破铜烂铁。好，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173到172公里，是在大雅匝道这边，也是从环中路上大雅匝道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 118.9 到 117.8 公里，这里是造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那么后方回堵了大概2公里的车流，那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也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造桥路段的时候多加一点耐心等候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160.6 公里，是在后里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已经没有显示这个事故的部分了，所以推测已经是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国道三号北上在138公里，通宵路段的外侧路肩是有狗狗误闯了，那也请您就是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如果说在这里已经没有看到狗狗，也欢迎您提供及时的路况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93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后方就造成回堵约一公里，车速也是不到20公里。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24公里潭子路段，这里中间与内侧车道之间有一根木棍散落，路过的时候请小心行驶。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 14.8 公里双向呢，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从青海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多，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在这个台中市的南区复兴路双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从市政路之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再请您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现在是下午的3:57，待会儿下午的4点的时候会有主持人沈燕的公路家族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大家继续锁定警广哦。那么待会儿我们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这个朴贵宾的 Oops。
2: 어지러워 너 이 느낌은 마치 롤러코스터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3.3 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 380.5 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哦。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我是大学，
7: 我是警察，
8: 我是一个美容师，
9: 我是助理，
10: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1: 我是作家，
12: 我是小朋友，
13: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4: 好了，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恩阿神燕，无论在好天还是落雨天，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收听哦。好，今天各地吼拢是雨露十地吼，啊，像讲伫咱台中呢，即马

是26度，屏东27度，高雄28度，阿拉伫台南27度，高雄呢27度，恒春26度，后龙即马27度，新竹27度，台北27度，基隆27度，基隆26度，花莲26度，台东26度。因为呢是拢咧落雨的关系吼，所以呢各地温度呢拢无甲30度啦。空气品质哦，咱全台各地呢，今仔日的空气品质拢袂歹哦，拢是良好等级哦。啊，那落雨的部分，起码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97到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3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呢，大雅系统哦，这个速度比较慢，连带影响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哦。那另外呢，因为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118.9公里到117.8公里，沙桥路段因为那一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大概从121公里开始，车速就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再往北，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湖区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国道4号西行线的24公里，这是在潭子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只木棍掉落，大概马爱塞给。那原本台中是五权路跟往这个林森路哦，过民生路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麻烦大家到三岗，如果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不是开始来听郭庭筠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失恋雨未停》。

0: 这是郭庭筠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失恋雨落袂停》。啊，即摆伫国道一号哦，就是伫南下路段吼，台中系统甲凤凰之间的车速是较慢，较无好行。北上呢，就是台中甲台中系统之间呢，嘛是塞车无好行，连带影响哦。台七十四现在汇入大雅系统的车流。那北上路段呢，就是121公里到北上的118公里哦。这边因为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他车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北上的197到194公里，彰化系统过后北上路段呢是有车多的情形哦，一样是速度比较慢。那至于呢，在这个台78线哦，西向34公里斗南匝道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动物的尸体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啊，你哪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在LINE里面收到什么亲戚家人啊去参加绘画比赛帮忙投个票的讯息，应该是非常多人在LINE上面常接到的哦。这个是盗用LINE账号的钓鱼诈骗手法哦。很多人如果点击了假的投票连结，并且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或简讯验证码的话呢，你的账号可能就会被接管。然后呢，再用同样的方式，就冒用你的名义，再向亲朋好友散播相同的情形哦。就我家的小孩要参加绘画比赛，请你呢帮忙投个票。收到这一类请托，应该先用电话或其他管道再次确认是不是本人。好，事实上哦，这就是所谓的赖账号盗用的钓鱼诈骗。那诈骗集团利用遭到盗用的熟人的账号，向这个好友大量传送假的投票连结，借由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那如果在假的页面输入了 LINE 账号啦、密码或简讯验证码，账号就有可能遭到接管，接着再向更多好友散播相同的讯息。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诈骗手法呢？诈骗讯息以亲戚家的小孩参加绘画比赛为理由，请收件者帮忙投票，看似呢只是帮朋友一个小忙，那实际上这一类的讯息呢常已经遭到盗用赖账号的发送，目的呢就是引导好友再进入假的投票网站。那假的网页可能要求使用者啊登入 LINE 啊，输入密码或者是简讯验证码。那这些资料一旦落入到诈骗者手中，你 LINE 的账号可能就遭到盗用了。那被盗的账号又继续向通讯录当中的亲友发送相同的讯息，它就形成了连锁的扩散。好，不只是那个什么小孩绘画比赛，还有啊宠物大公投也有这个哦，所以大家呢就是要特别小心啦。那收到这种讯息，看到朋友原本的这个 LINE 的名称或头像，不代表当下操作账号一定就是本人，而且诈骗呢正在利用被害人对亲友的信任，让收件者降低戒心。因此呢，只要讯息要求点击这个外部连结，那登入账号或提供验证码，就应该先用电话当面询问，或者是其他管道来确认是不是本人哦。也就是不要急着点击讯息当中的连结，也不要在不明的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那密码或者是简讯验证码都不能输入啊哈。那简讯验证码等同重要的账户安全凭证，所以不能提供给任何人。那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就是要透过电话或其他的方式联络你的朋友，确认讯息是不是本人发的。那如果对方的账号已经遭到盗用呢，也提醒及早赶快处理哦。 那如果这个已经输入密码或验证码该怎么处理呢？哦，你可以赶快到设定当中登入装置管理页面呢，登出不认识的装置。那赖官方这个账号遭到盗用处理也提醒，发现账号异常要尽快采取处置，立刻通知亲友，提醒他们不要点击由自己传出去的投票连结，也不要输入任何的账号资料或验证码。如果已经没有办法登录的话呢，要尽速透过赖官方客服管道来申诉。那善用 LINE 的再次登入服务，把账号拿回来，不仅可以让你保住账号，还能够完整还原聊天的记录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3: FM 94.5情况，车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六点半。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这个南下路段车多点呢，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因为造桥路段119到117公里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那所以现在从123公里开始就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新竹路段大概从96公里开始到89公里的竹北路段，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七十八线则是在西向34公里斗南角道路段的外侧路街有动物的尸体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再来来听，这是曾伟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我甲这个年纪》。

这是曾伟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我家一个年纪》。现在在台十八线西向八公里往东市哦，嘉义县太保市太保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车子比较多的就是大雅路段。

那大雅路段大概是从171公里到169公里，大雅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另外一个车多点呢，是因为受到造桥施工的影响，目前造桥路段北上的119到117公里哦，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速度比较慢的，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边的车速也一样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台中市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松竹路往环中东路方向过东山路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好，南台湾连日降下豪雨，农业部也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1点，农业损失累计来到了615万元，以台南市的587万元是最严重的。好，事实上呢，农业产物估计损失是总共有615万元，以台南市损失的587万元占95%，是最严重。那其次是高雄市的28万元哦，占了5%哦。农业部就统计了这个农作物被害面积是75公顷，相当于29%。那换算无收获面积是22公顷。受损作物主要是芦笋，那这个被害面积是20公顷，损害程度是50%，换算无收获面积是10公顷，那损失金额大概是302万。其次是西瓜、不结球白菜还有葱，还有硬菜哦。那农业部也指出哦，这个农损灾情呢持续的在会诊更新当中。

0: 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
1: 警广新闻，
2: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净零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4: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还是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3: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1处的据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

0: 湾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1: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2: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无甲水分切起来喂哈，伊有可能吸袂了，伊会烂去。”
1: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警广记者释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3: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6: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本台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6点半。底耶国道3号接获了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中外侧车道有一只猪，这个是掉下来的吗？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国道3号北上的161公里大甲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这里有一只猪，哎，大家特别小心。那现在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的话呢，因为受到造桥路段北上的118到117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123公里。那继续往北哦，北上目前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的98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到新竹之间呢，这边的车速呢还是一样哦，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原本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呢，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有事故哦，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台中市的松竹路往环中东路方向过东山路中外侧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排除，驾驶朋友。

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呢，省道台十七线要提醒大家留意，北上142公里台南北门路段呢，这里呢因为这个溢流，这个下雨齁，然后这个水呢来不及宣泄齁，所以溢流到路面上积水，造成北上外侧车道淹水，内侧车道还 OK 可以通行哦。那道路实施交通管制，预计要等待水位退后才有办法通行哦。台十七线北上142公里的台南北门路段哦，因为这个雨下太大了，那这个路面呢没有办法及时宣泄哦，导致路面积水，造成北上的外侧车道有淹水，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现在呢，这个外侧车道没有办法通行，内侧车道是 OK 的哦。那驾驶朋友雨中开车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把车灯给打开哦。

好，我们继续来听1994年的金曲。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呢来自裘海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这是来自裘海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1994年的作品哦。这首歌曲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然后这首歌呢也让他夺下了1994年的冠军，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哦。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游鸿明帮他这个作词作曲哦，让这个裘海正呢，因为这首歌呢也是红透半边天。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要起请大家特别小心，北上 161.3 公里过大甲的中间车道，五级架低的加可能掉下来了齁，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 161.3 公里过大甲中间车道，有一只猪啊，大家都在闪这一只猪齁，有造成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齁，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的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受到造桥，因为北上118到117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目前大概从123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慢，继续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这里的车子也比较多，台78线西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动物的尸体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台17线北上142公里哦，因为台南北门路段雨下很大哦，所以呢造成呢这个外侧车道积水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不过还好内侧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好的，接下来继续来听1994年的歌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凡人二重唱，莫凡跟袁惟仁呢在1994年1月26号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心甘情愿》。

凡人恶重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1994年1月26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心甘情愿》。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就要特别留意南下大甲交流道出口往大甲匝道有小货车翻覆哦。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大甲交流道出口往大甲匝道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然后在国道三号是在北上161.3公里过大甲的中间车道有一只猪在这里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这个南下路段丰原路段167到168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北上呢，受到造桥路段哦，因为118.9公里到117.8公里的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大概从123公里哦，车速开始变慢了。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96到93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刚刚接货呢，在这个国道四号部分哈，国道四号是在西向哈，也就是呢在往这个清水方向23.5公里潭子路段这里呢有散落物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78线西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动物的尸体哦，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1994年的作品哦，这首歌曲呢是在1月27号发行，陈淑桦所演唱的《爱的进行式》，同样是李宗盛帮陈淑桦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

化1994年的这个作品呢，《爱的进行式》，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就是大甲交流道出口往大甲匝道方向要小心，因为有小货车翻覆的状况哦。那国道3号北上161.3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只猪，不知道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1号。

0: 部分呢，目前呢，因为北上路段造桥的路段北上118到117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造成呢后方回堵到12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教道也不好走。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这个96到97公里，过新竹之后有1公里长，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61.3 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4.6 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接获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3: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交通诊疗室，
1: 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因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副大队长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不幸啊在国道上发生了轻微事故的处理方式，因为如果你不赶快处理的话呢，然后停在那边，然后不小心的话，你可能造成二次事故，对不对？
2: 对，那我们本大队的辖线在今年六月也发生了一起一部小致客车，那自己自撞内侧护栏之后，那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的移至到其他安全处所，所以把车辆放在内侧道上，导致后方有三部的小客车发生追撞，又造成人员受伤。那前两天在我们临近队的辖线也因为二次事故造成了一起三死的不幸意外啊。那所以如果有一起原本可能只是车辆受损的事故，那因为没有及时的移至到安全处所，或者是人员没有到安全的地方来避难，而产生二次事故，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0: 嗯，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也就是说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就要赶紧处理，然后小心处理，正确处理，才不会引发二次事故。那要请这个副大队长来告诉大家，到底如果发生了这个轻微的事故，正确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2: 好，那车辆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子还可以行驶，还可以移动，那有一个口诀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开、放、离、拨、拍、移等。开就是开启的开，就是所谓我们先开启我们车辆的危险警告灯。那放呢，就是沿着路肩、内侧路肩或外侧路肩，然后面向来车到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以上的距离摆放故障标志。那如果车辆的车身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没有办法全部离开车道的话，就要到100公尺以上。那如果是在外侧路肩，也最少要有5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所谓的离，就是离开的意思。车内的人员一定要全部离开车辆，到安全处所的地方等待处理，千万不要站在车道上逗留，尤其是绝对绝对不要背向来车。因为你背向来车的时候，后面车子高速冲撞过来，你会完全都没有办法去做察觉。那另外拨就是拨打的意思，就是拨打110或者利用高速公路的1968 APP， 它里面有一个警政报案的功能。那如果您有下载这个 APP， 手机也有开启定位功能，这个 APP 就会自动判断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然后直接拨号到我们辖区的大队。你就不用说哦，当我们的勤务中心人员在请问您说啊，你目前位置在哪里？那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不晓得，他只会经过说啊，我刚刚经过了哪个交流道，甚至交流道都会记错。所以如果有这一个1968 APP 的警政报案功能，能够协助定位，就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掌握到当事人的位置，然后尽快急速的前往去协助或者是处理。那另外拍就是拍照的意思啊，我们会请我们的用路朋友们要记得要拍摄记录事故现场。那要拍到哪些东西呢？就是车辆的有碰撞的地方、车损的地方，那最好跟地面标线跟车辆可以同时入境，才能够知道它的相对位置，也可以来提供事后如果有鉴定需要的时候能够使用。那移就是移动的意思，就是拍照记录完之后尽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路肩或者避车弯，或者依照我们勤务中心人员的提醒，到交流道下面找适当的地方，或者直接到我们的分队来处

0: 那最后呢就是等待远景到场来处理。那不管是在交流道下面或者在 B 车弯里面，就在安全的相对安全的处所，那等待我们人员我们同仁到场去处理。
1: 嗯，刚刚副大队长提到的这个波齁，也就是你在1968 APP 里面啊，你一进去你就看到第一个是1968的客服，第二个就是警政报案，是不是我只要按那个警政报案这一个键就可以了？
0: 对，你将警政报案键按下去之后，手机就会自己直接帮你拨通所在地我们辖管的大队勤务指挥。
1: 哎呦，所以我不能现在按对不对？我按了以后就会到你们那个报案的那个电话了，对不对？
0: 他还会
1: 再询问、啊、
0: 要不要拨好
1: 了？哦，所以
0: 你要不要拨好？
1: 有，我按下去，你知道我刚刚都不敢按呢。他按一下，他有说你确定要拨打客服专线吗？这样子啊，哈，他有问，
0: 确定要不要拨好？
1: 对，哦，好你嘎仔，我想讲在哪无小心家己落去，就会到你们那边。他有确认，所以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因为刚刚那个副大队长有提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即便呢是过了一个交流道啊，可能距离交流道有点距离，他真的搞不清楚，所以你按下去这个真的是很好用，我觉得很重要齁。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说，如果说啊你这个停放的位置啊是在外侧路肩，那你的警告标示要50公尺啊，如果在车道上的话就是要放到100公尺齁。那不管是放在外侧路肩或者是放在这个任何一个车道都是要受罚的吗？占用车道的话，
0: 占用道路的部分，就是我们在道路状况的处罚条例第62条，它有提到哈，就是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来肇事，那如果没有人受伤或死亡，没有依照规定来去处理的，会处新台币1000块以上3000块以下的罚款。那肇事逃逸的，会吊扣汽车驾照1到3个月。那另外一点提到，跟刚才做个补充说明的，就是如果前就是刚刚这个肇事的汽车如果还可以行驶，而不尽速将汽车位置标会移至到路边，那导致有妨害交通就造成拥塞的，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就是我标示了以后赶快下高速公路还好就对了。
0: 对，那尤其是尽量可以的话，如果车子还能移动，我们是尽量建议下高速公路或到服务区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就算是避车弯它也只是相对安全，那并没有办法达到绝对安全的程度。
1: 没错，如果是开得动的话，通常远景都会建议说你们就先下来再处理比较安全这样子。
0: 是，
1: 嗯，那最近还有哪一些这个执法的重点要提醒大家呢？
0: 好，那我想安全带它不会是导致一起交通事故的噪音，没有系安全带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呢没有系安全带如果在事故发生后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状况。那因为车辆在碰撞过程如果有翻覆或者是旋转，那个离心力很大，都会把门人从窗户或从前挡风玻璃会直接抛出车外。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上车第一件事情，不管您是在车内的哪一个座位，驾驶人也好，前座乘客后座乘客也好，只要一上车务必一定要先赶快系妥安全带。
1: 嗯，
0: 那我们最近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发现到一些民众会把我们的肩部安全带，他可能就是勒得不舒服，他会把它夹在腋下。那把安全带夹在腋下或者是把它直接压在背后，这个跟安全带的宣导实施办法都是不符的，这个等于也是未正确系妥安全带。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的科学仪器采证啊，或者是我们在交流道啊，在服务区执行路检勤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依照规定举发。那除了举发之外，最主要的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才能够确保车辆在发生事故当下的乘客或者驾驶人的安全，不正确使用安全带是没有办法提供到相对保护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边除了提醒听众朋友们要系之外，也要正确的系安全带。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为了怕被罚然后随便系的话，真正发生事故的话它没有办法作动，所以还是没有办法保护，对不对？
0: 对，因为它必须要有它正确的使用才能够达到它有保护的功效。
1: 嗯嗯嗯，所以这个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还有没有什么是副大队长还要再提醒的呢？
0: 好，那我们大队的辖线在今年的6月发生了有一起自小客

0: 车因为超速行驶，他直接自撞交通岛，那导致驾驶人伤重不治哦。那我们也会在一些多事故或者是易超速的路段，我们会实施超速的取缔。那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超速超过40公里以上，比如说在速限100的地方，速率达到141，或者是在速限110的路段，行速达到151，那除了依照处罚条例规定会处新台币6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之外，牌照也要吊扣6个月，等于是这辆车子是6个月都没有办法使用哦。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这边提醒我们的驾驶人，那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应该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并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那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1: 是的，这个很重要哈，不要超速啦哈，一好走以后就速度就加快了起来，然后加快起来又超越速度，那个真的非常危险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长的说明，谢谢副大队长。
0: 好，谢谢主持人，那也代表本大队敬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拜拜。
0: 好，谢谢。

0: 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的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6:30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车多点，因为造桥路段北上118到117公里在施工，所以现在从这个123公里开始呢，车速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马西港宽博后给啊，北上呢新竹系统之前102公里到100公里的速度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教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则是提醒大家，南下大甲教道出口往大甲匝道方向呢有小货车翻覆哦，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大甲教道出口往大甲匝道方向呢有小货车翻覆。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89公里竹南路段的号志灯不会亮，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速度也慢，然后在台中市的松竹路往环中东路方向过东山路哦，这个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台17线北上142公里哦，就是呢在台南市北门路段呢，这个因为外侧车道积水的关系，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很多路段呢依旧是在下着雨哦，驾驶朋友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并且呢记得把车灯打开才安全哦。

这是来自 Train 所演唱 Mad Dog in the Fog。 好的，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因为在南下大甲交流道出口往大甲匝道小货车翻覆的状况哦，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北上的 161.4 公里哦，这边因为呢过大甲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只猪，它所以呢做行诶奥比亚他掐了齁，今天差不多对于北上164公里大甲路段这边就开始塞车了。那目前国道三号双向呢，新竹系统到茄东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因为造桥路段北上118到117公里造桥路段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现在大概从123公里开始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系统之前102到100公里齁，就是新竹系统之前2公里是速度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这个86公里到北上的81公里，就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比较不好走。南下路段呢过了竹北之后91公里到94公里哦，新竹之前速度也慢一些。那几公里好走之后呢，南下的97公里到100公里就是大概新竹系统之前3公里，速度也比较慢。那南下呢在161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呢，也是同样车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呢目前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在省道台18线西向 47.8 公里往嘉义，这是呢在嘉义县番路乡有路树倒塌占用西行车道，那目前占用目前调拨东行车道维持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树倒塌的状况预计要到晚上的7点才有办法这个撤除齁，才有办法处理完毕。是台18线的西向 47.8 公里哦，王嘉义的番路乡这边因为有这个路树倒塌占有西行车道。

调拨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哦。那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部分，北上的89公里竹南路段号志灯不会亮。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就是草湖到大里二车多，您可以走台三线或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哦，也就是呢往雾峰，在这个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目前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台78线西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动物的尸体，也请你小心。那目前呢，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速度也比较慢。那另外在台中市的松竹路往环中东路方向，这是过东山路的中内侧车道这边呢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待会呢在5点半请大家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曾沛慈所演唱的《雨季》。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有环保犯罪集团已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亦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许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3: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2: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全数恢复供电。黄俊伟报道。
4: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5: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4: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府治安汇报中肯定警营合作打诈成效，颁发感谢状表扬阻诈有功人员及绩优金融机构，并强调持续强化治安与公共安全。请听报道。台中市警察局表示，11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主动通报警方协助拦阻诈骗，成功拦阻金额达2亿多元，其中中国信托行员察觉民众准备汇款2000万元投资资讯有异，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太平地震事务所也曾拦阻850万元不动产交易，避免民众遭诈。台中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纪言希说，
6: 本局今年1到7月移送毒驾案件计1186件，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623件。那查缉毒驾的件数会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以下啊，警政署正式推动毒品唾液快筛执法，来加速我们员警同仁在第一线判断毒驾的一个太阳。那另外在今年的5月13日啊，也修正了毒品唾液快筛的一个执法程序。那又在今年的5月24日啊，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所以查获数增加反映的是我们执法能力的一个提升，而非单纯毒驾人数的增加。
1: 台中市警察局强调，警方

0: 将持续强化组栅及毒架查缉，守护治安平稳与城市幸福，打造更安全宜居的台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高雄阴天有雨，26度；台中阴天，26度；台南、宜兰、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苏玲好。
5: 大家午安。好，目前的话呢，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稍早呢在国一南向的斗南出口有一件事故，那现在事故是已经排除了，目前后方没有造成回堵的状况。那在其他路段呢，国道一号的话今天一样是在南下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目前是整体的这个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看起来就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其他特殊的状况。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头屋沿线到头份路段呢，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施工呢其实在下午的时候也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状况，这个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120公里到118公里处，那占用的呢是内侧车道，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施工呢刚刚已经有撤除了，但是现在就是后方回堵的车潮还没有疏解这么快，可能再请大家稍作留意一下。那目前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

0: 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情形。另外国道4号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线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状况。另外呢，国四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目前呢也受到国道1号南下车多的情形，所以是稍微有一点排队的情况。另外补充说明一下，目前国道1号的南下在头份以及彰化交流道两个出口，还有国一北上的丰原以及大雅这两个交流道出口，往平面呢都是有一些明显的回堵情形，都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原定有两个封闭夜间的封闭工程，一个是在国四东向的神冈，还有国一北上的苗栗，原定的施工呢都因为天后的状况影响，所以是取消了。那今天晚上的话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两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各地其实都有一些下阵雨的状况，那包含在南部的地区呢可能有比较多淹水的情形。还是提醒大家，虽然我们中部地区这个状况比较轻微一点，但是如果大家有行经到雨区，或者是说下雨突然下大雨比较猛烈的情况之下，大家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握紧龙头，抓好方向盘，就是先稳住自己的心情，这样子就是尽量可以减少一些有打滑或者是说有自撞的风险这样子。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趁现在我看其实中部地区的雨势好像没有到非常的猛烈，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有骑车开车出门，有发现可能轮胎有点好像会打滑，或者是说这个灯好像不够亮，赶快趁现在这个时间再去检查去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比较保障我们的安全。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树林详细的解说，还提醒大家，多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的，再来补充一下哦，除了国道之外哦，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那西向呢就是在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这样车速也赶快较慢较不好行哦。另外呢在台18线西向47.8公里哦，这是呢在往嘉义，在番路乡因为有路树倒塌占用西行车道，那目前调拨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树预计要到晚上7点才有办法排除哦。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89公里竹南路段的号志灯不亮，大概马爱塞给哦。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区部分的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之间呢，这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NCT Wish 所演唱的 Boy Meets Girl。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大概是在96到97公里，过了新竹之后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那南下要下丰原匝道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北上呢，就是在这个丰原路段北上168到167公里的车速也慢一点，北上头份路段110公里到109公里车子也比较多。北上呢新竹系统到竹北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省道部分在台18线西向47.8公里往嘉义番路乡，这里路树倒塌占用西行车道，调拨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预计要到晚上7点钟才有办法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89公里竹南路段号志灯不会亮。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之间呢，现在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之间不好走。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呢，现在的速度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2: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1: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2: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1: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2: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1: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2: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2: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3: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

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如果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陈宇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离开雨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北上路段哦，因为受到了造桥路段北上的118到117公里，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的这个车速呢，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哈。所以呢车流也恢复正常，本来是不好走，那现在因为撤除了，所以车速比较恢复正常了，都 OK。 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路段110公里到108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北上的新竹系统之前102到100公里速度慢，然后过了这个新竹系统1公里又从99公里开始，一直到竹北路段车速也慢，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不好走的，下这个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另外

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哈，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在台十八线的西向四十七点八公里往嘉义番路乡路树倒塌，占右西行车道调拨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预计要到晚上七点钟才能够排除。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呢，这个在八十九公里竹南路段，这个号志灯故障。不会亮了。那此外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呢，在四公里呢高铁台中出口减速车道这里呢有猫咪的尸体，那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目前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的三十八到三十三公里，草湖到大里是速度比较慢。东向呢往雾峰十一到十四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十九到二十四公里，潭子到太原呢也比较拥塞不好走。走的那台七十八线西向三十四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路间动物的尸体哦，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上路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之间呢，目前的速度也慢一些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麻烦您啊，如果发现最新路况呢，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

0: 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孟欣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孟欣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然后再来看到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也有排队的情形，大雅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多也有排队的状况，台七四线西向这边呢，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雾峰交流道这边还有草屋路段这边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东向往雾峰方向这边呢，在潭子到太平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尤其在靠近潭子系统交流道汇流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西屯三到北屯二中清地下道路段这边车流也是有增加的情形。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下匝道车多有排队的状况，市政路朝马路跟凯旋路这边下匝道车多，崇德路这边下匝道也是有车流比较明显的状况，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上跟下匝道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只有太平区的中山路这边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市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双向车流都是很明显的，尤其往市区的方向，黎明路到大墩路段一样也是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增加的，五泉西路、岭东路到义丰路段这边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这边是往市区方向车多，朝马路、洪阳桥跟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一样都是往市区方向有车多明显的，市区市政路、环中路这边呢，因为环中路右转市政路这边它右转引道有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环中路要右转市政路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哦。再来看到中清路、大林路到雅潭路段这边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中清路、雷中路到汉口路这边双向往文心路方向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明显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谢谢孟欣，谢谢，
3: 谢谢，拜拜，
2: 拜拜。
4: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2: 好，再来补充一下省道的状况。目前台18线西向47.8公里往嘉义哦，番路乡有路树倒塌，占用了西行车道、调拨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哦。预计要到7点钟才有办法排除。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高铁台中出口4公里这个地方减速车道有猫咪的尸体，请小心。公务端已经赶紧前往了。那另外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

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这是崩水给啊，各几盖崩水 get 崩水 get 齁，台语突然变烂，跟蔡宜如 so 恩情为无力的孤单。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竹北到新竹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然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南下也是不好走。南下呢，下丰原匝道车多；北上呢，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嘛是太车不好行。那北上呢，在171公里到北上的丰原路段，就大雅系统过后到丰原之间的车速。

也慢一些，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呢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三号双向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高铁台中出口减速车道，这里有猫咪的尸体。那东向往雾峰的这个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中明路还有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那中清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草马红洋桥这个草马红洋桥了哈，再到环中路之间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这是在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也是车多的。那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那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在世界羽球锦标赛勇夺了男单铜牌，以36岁之龄呢，成为了世锦赛史上最年长的夺牌者。印度媒体呢特别撰文，大战小天展现出韧性，同时投入公益活动，形容他在台湾体坛可以堪比足球界的梅西呀。本届世锦赛男单四强名单当中，其他三名选手年龄都是25到25岁之间，唯独呢36岁的周天成，他在强敌环伺之下依然屹立不摇哦。报道指出呢，周天成过去曾经克服癌症的阴霾，展现无与伦比强大的心理素质。那他的物理治疗师呢高敏山，甚至于说他能继续站在球场上奋斗，简直就是个 miracle 奇迹呀。被问到到现在还是维持高竞争力的秘诀，周天成表示，他就是不断把球击回对面，持续扑救，坚持打下去。他强调自己依然怀抱着梦想，每天醒来都在思考怎么样变得更好，未来也将会带着这份热情继续在羽坛奋斗。国际桌总呢今天公布了第35个礼拜的世界排名，随着去年欧洲大满贯赛积分到期，男子世界前十的版图也出现了变化。中国小石头林诗栋从第6滑到第8名，沉默刺客林昀儒则是从第7名回升到第6名，写下近2年半来的最佳成绩。好，去年呢在主场夺下欧洲大满贯男单冠军的瑞典六角战士莫雷加德，少了2000分的积分之后，总分成为了4980分，从第4跌到第5。日本名将张本智和从第5升回第4，前三名依旧是王楚钦、勒布朗跟松岛惠空。好，再看一下排球消息。在中国天津举行的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台湾女排在预赛第二战面对实力有一段差距的伊拉克，轻松以25-5、25-8、25-11过关，抢下了预赛的首胜。好，接下来呢台湾女排将会休兵2天，预计8月26号预赛最终战要对上地主中国，力拼晋级8强的机

在卡达杜哈举行的世界 U17 男子排球锦标赛，台湾男排在预赛最终战以15-21、21-25、17-25不敌伊朗，以1-2结束了预赛的赛事，能否晋级还需要看后续来决定。这世界 U17 男子排球锦标赛预赛共分为五组，每组四队，台湾预赛跟伊朗、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在一组，那首战0-3不敌巴基斯坫，那第二战呢3-2扳倒了阿尔及利亚，最终战0-3败给了伊朗。那这个现在呢，我们目前暂居分组第三，那由于各组预赛都还有最后一场还没结束，台湾是不是能够晋级16强还需要等到最后的结果。棒球消息，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最近的状况火烫，昨天敲出本季第七轰的他，今天面对皇家队再次先发，担任第二棒三垒手，单场双安表现，还贡献打点，持续往台湾纪录迈进。今天皇家派出左投呢林奇四世哦，那这个来先发李浩宇呢，前两个打席都敲出飞球出局，那包含第三局一颗飞行距离有406英尺中外野的深远飞球。那五局上半皇家换上了右投布莱克，李浩宇把握两出局三垒有人的机会，敲出了中外野强劲的平飞安打，带有一分打点，随后靠着呢这个麦格尼格追平轰跑回本垒得分。而七局上半皇家换上了右投库亚斯，李浩宇是这一局的首名打者，他逮中了一颗失投球敲出了中外野平飞二垒安打，随后再靠着队友满垒保送几回本垒得分。八局上半李浩宇呢最终打席敲出右外野飞球出局。那中场呢老虎7-11不敌皇家，狂吞了5连败。不过呢李浩宇近期连续4场有安打，连续6场先发安打，目前累积62支安打，写下亚洲球员在23岁或更年轻的赛季的第三多，仅次于2018年大谷翔平的90安跟2023年的裴智桓的77安。那老虎今年球季还剩下32场的例行赛，所以呢这个李浩宇是有望超越裴智桓，写下亚洲第二人的壮举。而亚洲青棒锦标赛呢，台湾今天启程日本冲绳一地训练，预计要安排4场交流赛，并且在9月2号回到台湾，准备9月7号正式开打的这个比赛哦。那台湾首战7号是在天母棒球场，要跟韩国队交手。那本届分组，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在 B 组，那 A 组有日本、香港、菲律宾跟斯里兰卡。比赛场地除了天母棒球场，还有台北大巨蛋之外，以及新庄棒球场。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就是竹北呢一直到新竹路段的车速呢断断续续的车多。那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要下这个丰原交流道也不好走。至于呢在北上路段呢，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马西港宽博后给啊。北上的大雅路段171公里到169公里过大雅系统之后，有2公里长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也不好走，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速度大概维持在40-60公里左右，马西港宽看博后给啊。那至于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就是台74线呢在高铁台中出口减速车道这里有猫咪的尸体，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台74线往雾峰东向的11-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台74线往彰化的38-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速度马西赶宽看板。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是

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子比较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嘛不好行，沈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呢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朝马路洪阳桥到环中路之间也不好走，那五权西路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的，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也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区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齁，就因为下班时间了，车子呢都会比较多一些，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待会呢晚上的六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今天 very special， 今天非常特别啦，待会晚上七点钟呢沈燕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又要在空中奇缘相会咯，待会晚上的七点钟先送上庾澄庆的这首歌曲下个雨季，我们待会七点钟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两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撤离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将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那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一浩的报道。
5: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制洪池以及抽水设备。

0: 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1: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精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0: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急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在深榕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女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协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莫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的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5: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6: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闽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5: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7: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8: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

0: 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1: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预估到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预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5: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1: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

0: 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0: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期盼结合 AI 和数位医疗，因应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台湾生技产业立足台湾，走向世界。李义成的报道。
2: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4号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3: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2: 朱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 3.39%， 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 0.05%。

0: 5%。主计总处国师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1: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

0: 年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 59.66%， 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8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9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6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3: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了。这个，
4: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啊。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3: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嘿，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2: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已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 82.13 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 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8: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

0: 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1: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3: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八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24日10时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3: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灾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这个建物安全的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情况，加速后续的修复还有球场作业。周佑谦的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为了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6: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5: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哎，及时路况，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溪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东怎样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3: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it's me again. 又是我。刚刚才听那个《公路家族》完以后，你知道我电话紧的崩，赶快蒸一下水果，赶快吃一下。发挥了我以前那个很厉害啊，以前那个年代啊，就是上完课以后马上要去补习，中间呢可能就有20分钟，然后我就可以吃一个晚餐这样子。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休息的半个小时里面要蒸便当、吃便当，还要吃水果，结果现在肚子太饱了。欢迎大家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呢由水燕代替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啊，今晚吼，咱台中以北吼，要过是咧落雨啦吼。台中以南呢，今晚恒春咧落雨。那来看一下，今晚台中的温度26度，台中27度，高雄26度，嘉义27度，台南26度，高雄26度。啊，那恒春呢，今晚是26度左右啊，今晚是有咧落雨的状况吼。啊，那上北呢，看一下，今晚后浪呢是26度，啊，今晚伫新店嘛是26度。阿弟在台北26度，基隆呢是27度，宜兰现在26度，花莲在落雨25度，台东也差不多26度。本来今天呢因为在落雨的关系，那温度呢都是30度以下啦，啊，现在又是黑暗的关系，所以呢这温度呢也是都差不多26度啊，27度左右哦。啊，那空气的品质呢？今嘛伫全台各地呢，今仔日都属于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好，那来看一下路况哈。今嘛呢，国道一号部分南下呢，在这个92到94公里，就是新竹交流道之前，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就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在北上的98公里呢，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哈。这边呢还是就算是7点过后哈，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18线后消息啦，47在西向47.8公里哦，这是呢在嘉义番路乡路树倒落的状况呢啊，他说预计7点钟排除，果然我们在6点59分7点之前呢接获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呢已经排除了哈，好就准时耶哈，讲7点的7点之前啦哈。那不过呢，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哦，就是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好，那另外呢要提醒您的呢，就是在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7.4公里哦，林浦桥路段哦，到77.4公里的这个林浦桥路段，今天从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6点钟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这是呢在这个台八线双向77.4公里到这是在林浦桥路段哦，77.4公里是林浦桥路段。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呢，有预警性的封闭，麻烦您特别留意了，配合咯。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想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要很辛苦，但从

这是来自周旭的新歌哦，这首歌曲呢叫做《难解》。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呢就是92到94公里，在新竹之前大概有2公里长的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往南南下97公里到100公里，这是呢新竹系统之前的这个3公里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一样哦，卡手卡板卡不好走。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这个东向19到24公里，就是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慢。那目前台中市的车多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施工路段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 OK。 那另外呢就是在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车道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这里有封闭施工，目前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这是呢在这个接近惠中路的慢车道这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目前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哦，明天有部分航空公司飞往冲绳的航班有异动哦，所以如果说啊，明天朋友们你是要去冲绳的话呢，要特别留意。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2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4.5度，东经134.8度，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那受到这个沙德尔的影响，不少航空公司呢宣布明天飞往冲绳的航班有所异动哦，包含了有这个台湾虎航、中华航空公司，还有这个星宇航空，好，不管还有长荣航空也一样哦。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明天呢要准备到冲绳的朋友呢，都要再跟航空公司确认一下您的班机的状况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97到100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新竹系统之前3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在这个新竹交流道一直到竹北之间，目前的速度也比较缓慢。至于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嘛，赶快卡索卡班，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是一样哈，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呢、有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更来听高五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说你想说的。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你知道我现在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现在上什么节目，我现在上什么节目，很怕说错。好，现在真的是空中奇缘的节目哈。好，沈燕呢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就是在南下92到94公里哦，就是新竹之前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大概97公里到100公里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看板几点嘛？看保护点啊。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之间呢，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施工预告一下，在国道一号呢，晚上的9点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有进行施工，那明天早上6点，南下的这个156.6公里到157.2公里太安服务区外侧呢又施工，这我晚上是从11点到隔天凌晨4点，这个施工时间跟平常的比较不一样。那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则是晚上9点到明天晚上的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凌晨6点。那国道3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待会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在台中市的中兴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蔡承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烧了我的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

0: 的财政表现，但船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由淑燕报道。
1: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2: 现在 AI 如探及未来哦，拍地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1: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4: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 1.5 米连2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3: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5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6: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 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5: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8: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7: 啊啊！失去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8: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7: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阿伊告传。
8: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诶，一定是歹人啦。
7: 吼、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8: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跟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把坏人抓起来。
9: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0: 国道路况，
1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苏玲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苏玲晚安。
12: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会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三的北上231.8到227.3，也就是大概在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那稍后呢，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再来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道一号双向。在 181.5 到 178.5， 也就是在台中到南屯沿线双向的内车道以及南向的内二车道都会封闭进行一个集水井新设的作业。那再来呢，是在晚上的11点到明天的凌晨4点钟会在国道一号南向 156.6 到 157.2 接近后里路段的外侧车道封闭来进行内震补强的作业。那今天晚上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晚上的这个天候状况还不是那么稳定，施工有可能会取消，那还是请大家如果说晚上还是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一定要再留意一下现场牌面的显示的就是封闭位置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天候状况跟下午比起来好像又 雨又更多了一些，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赶快趁有空的时候呢，再检查一下我们的雨刷，然后或者是说轮胎等等的一些配备，看是不是都有齐全，这样的话就

0: 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这样子。
1: 所以树林
0: 没有
1: 这一些施工，本来有4个施工都不一定会进行的意思吗？
0: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接获到要取消啦，那就是可能会做，但是还是晚点要看天候状况才会确定这样。
1: 那要麻烦树林，如果没有有进行，也就照原来的啊。如果没有进行的话，再跟我们讲一下。不然
0: 好
1: 呢，
0: 啊，
1: 我
0: 好
1: 们
0: 啊，
1: 在节
0: 没
1: 目
0: 问
1: 当
0: 题。
1: 中一直告诉大家说这里有施工，这里有施工，结
0: 结
1: 果
0: 果没有施工
1: 没
0: 这样
1: 有
0: 子。
1: 施工。哎，树林，没有觉得很奇怪？你刚刚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又听到我的声音吗？
0: 对啊，我刚刚想说，怎么又是你？
1: 我想说你有没有敏感度？有没有觉得怎么东西过啊？嘿，对哦，给俺东西过
0: 有，
1: 啊？
0: 我
1: 呢？
0: 有听出来，我有听出来。
1: 所以要麻烦你哦，那四个，因为有的到9点嘛，哈，9点的时
0: 对，
1: 候呢，再告诉我们一下。那11点的话，可能就要跟台北的讲一下，这样子
0: 好，
1: 到
0: 没问
1: 底
0: 题，
1: 就
0: 没
1: 是
0: 问
1: 说
0: 题。
1: 这个施工是不是有没有继续进行这样子？
0: 好啊，好，没
1: 好，
0: 问
1: 谢
0: 题。
1: 谢树林，麻烦树林
0: 好，
1: 哦。
0: 谢
1: 好好，拜
0: 谢，
1: 拜。
0: 拜拜。
1: 好的，那因为这个雨持续在下哈，所以这个施工呢，我们先跟大家提醒。那如果没有进行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我说有进行，可是你行进的时候发现没有，也麻烦告诉景广一下哈，因为这是原定的施工。可是呢，最主要还是要看现场，如果那个雨真的太大哈，这个工也施不了啊哈。好，那台中市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算了，来听啊，这是蔡以真所演唱的《惯系一个人》。

0: 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呐、啊。有隧道的 feel、啊、还可以看风景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啦，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好，我有公敌哦，我是阿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十点哦。好，今嘛原本伫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呢，就是潭子到太原呢，原本呢是有塞车的状况，那现在这个情形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只剩下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就是95到93公里的车速还稍微慢一点哦，只剩下新竹路段卡手卡板。那国道三号待会晚上的8点钟呢，如果没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北上的231.8公里到北上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预计要晚上8点钟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呢，在晚上的9点钟，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会施工，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这个在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台湾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是从晚上11点到隔天4点。那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施工，要到明天凌晨6点，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呢，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哦，就是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复兴路

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车流也 OK。 那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 台17线，这是在

那目前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所以我们听这是陈子贤说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一支老吉他。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

0: 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待会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从晚上8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呢，就是接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这里呢是有这个施工违例摆放。那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的右转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多。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违例摆放，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违例摆放，目前车流也 OK 哦。

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FM 94.5晴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今天代替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目前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在台17线部分，就是在北上142公里南在台南的这个北门路段哦，那外侧车道呢，这个积水呢没有办法宣泄的关系，外侧是封闭。不过还好，内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一同了解黑暗和平守护者的故事。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对一名年长者而言却可能突然变得陌生。炎热的中午，台中市松竹路与四平路路口，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却独自在路口徘徊。当时有热心路人发现异状，赶紧将老妇人带到骑楼休息，同时报警求助。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林洪耀以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后赶抵现场。员警上前询问老妇人的住址和姓名，却发现她没有办法清楚说话，于是远景换了一个方法，拿出记事本

0: 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1: 你住哪？什么？你的名？你叫什么名？好，你写。嘿，写你的名。
0: 阿嬷一笔一画，缓慢写下自己的姓名。远景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证，确认她是81岁的王姓妇人。而这一查，也让远景发现，原来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就已经报案协寻。
1: 哦，今天报的，刚报而已。
0: 从早上离家到中午在路口被发现，阿嬷已经独自在外面好几个小时。警方进一步了解，阿嬷可能早上6点左右就离开家中，一路走了3-4公里，长时间在外奔波，让阿嬷显得相当疲累。而警方接下来做的是先让她好好休息。第5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一宏说，
2: 远警随即将王父带回派出所休息，并提供饼干饮水，顺利协助家属接回。
0: 一趟原本让家人焦急万分的寻人过程，到了这里终于慢慢有了答案。而在等待家人的过程中，远景也陪着阿嬷准备带她回到家人身边。
1: 哦，带她上车吧。
3: 行，咱等伊
1: 来。恁查某囝要来带你回去，啊，阮先载你来。你坐阮的车。好，车。来，谢你哦。陪他坐。
0: 从一开始在路口徘徊到坐上警车，阿嬷一路上或许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至少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人。她知道女儿正在找她，警方也顺利联系到家属，让王姓阿嬷平安返家。其实警察的工作不一定总是追捕犯人，也不一定都有惊心动魄的场面，有时候只是一位老人家在街头迷了路，一句话说不清楚，远景就换一个方法。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远景就拿出纸和笔。他走累了、饿了，远景就先给他水和食物。而当家人还没出现时，远景就陪他坐上警车，告诉他：“你女儿要来带你回去。”对远景来说，这或许只是日常勤务的一部分，但对一名在街头彷徨的老人家来说，那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可能就是他最需要的帮助。一个名字让警方确认了他是谁，一段陪伴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最后再由警车把他送回家人的身边。陈一宏副所长也在此提醒，长者在外不慎走失的时候，身上若是有可供辨识的资讯，就能让第一时间发现的民众或警方迅速确认身份，联系家属，争取让长者平安回家的时间。
2: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0: 而对这名走失在街头的阿嬷来说，从一个写在纸上的名字到一句让她安心的话，远景用一次次看似平凡的陪伴，让一位迷途的老人重新回到家人的身边。有时候和平守护者不一定只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也可能只是出现在一个普通的路口，陪一个迷路的人慢慢找到回家的路。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好的，在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提醒您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的南投福区到南投教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洁作业哦，这个也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省道台17线北上142公里。在台南的北门路段这边呢，因为外侧车道积水的关系，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目前车流 OK。那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正常。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车子会比较多。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这是在过慈龙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就是空中奇缘，今天是由沈燕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依旧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洁作业，那这一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17线北上142公里哦，这是台南北门路段，因为外侧车道呢还是持续的积水，目前是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车道封闭施工，那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

很多人呢、啊、都会觉得哈、哦，吃蔬食呢，这个身体会比较健康。但是呢，如果听到这个吃蔬食者呢有生病啊，就会问说，那其实都吃蔬菜、水果、豆类啊，都这么健康，为什么还会生病呢？好，因为蔬食者呢，很多人在正餐里面选择错了，只吃少许的淀粉，多吃蔬菜水果，其实这个热量很低，导致呢很容易肚子饿，肚子一饿就吃了点心饼干。那因为不能吃什么猪油、牛油啊这些动物性的油脂做的点心，所以也都只能吃植物油。那这样子，这植物油的胆固醇不是很低吗？事实上啊，这个棕榈油的胆固醇指数呢是48.33%，比猪油的44.34%高。那一般这个植物油的这个胆固醇指数呢，大概落在10-17%。椰子油很高哎、欸，椰子油是85.12%呢，是这个比猪油啊还是什么棕榈油的两倍呀、啊？所以呢，往往呢，如果你选的这个食品里面有椰子油的话呢，它这个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呢都非常的高哦。所以现在的观念是要控制饱和脂肪酸才是重要的哦。因为现在很多工厂大批生产的饼干点心几乎都是用氢化植物油，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还有反式脂肪酸的问题。所以呢，不只是吃素的人会吃到这些点心，有些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呢，反映平时都吃的低油很清淡啊，也不吃那美式啊，或者是炸的食物啊，就是喜欢吃一些那个饼干零食啊。所以呢，这也就是原因了。以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你选的是什么油啊？如果是这个选的是椰子油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它的胆固醇指数呢是比较高的哈。那所以要预防这个心肌梗塞的六大食物种类呢，包括有绿色的蔬菜，这个多吃没问题，坚果种子也可以吃，但是记得不要过量哈。有时候它那个很好吃，就刷嘴，它就一口接一口哈，就吃太多了啦哈。再来呢，就是这个豆类，像是豆腐、毛豆啊。豆浆、纳豆等等，还有高维生素 C 的水果，芭乐啊、木瓜、小番茄、奇异果啊，还有柑橘类。那当然水分很重要啊，多喝白开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可以搭配一些无糖茶，不要那个喝茶那个手摇饮啊，它那个糖加很多啊，你觉得你在喝茶，事实上呢你是在喝糖啊，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留意。所以刚刚又提到说呢，这个吃素到底要怎么选呢？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会比较好呢？像是呢，橄榄油就算就是一个不错的这个

选择，因为他的胆固醇升胆固醇指数大概只有13，那大部分的植物油其实都在10到17之间，都还算还好啦哈。所以这样看起来比较高的是这个椰子油，因为它有我很喜欢念百分之，它就是85，然后棕榈油大概是40几，所以你就知道了，尽量选一些其他的油种哈，其他的植物油种，然后尽量避开椰子油。但棕榈油有一点难避耶，因为所有的几乎哦，所有的那些饼干零食啊，大部分都是棕榈油比较便宜，比较多，因为它比较便宜的关系。会用到椰子油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油，但是你要注意哦，如果你吃到椰子油的这个零食的话，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哦。就像刚刚讲的，多吃一些刚说的这一些食物啊，还有多喝水呀、水果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速比较慢哦，95到93公里，要骑卡班卡博后给啊。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要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台十七线呢，北上142公里哦，台南北门路段呢、外侧车道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改走内侧车道。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子比较多。台中市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 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施工，那还好目前的车流是OK 正常的。

0: 这是来自凯特马路所演唱的 9 Million Bicycles。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 231.8 公里到 227.3 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叶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500了。
2: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2: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8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石冈热气球活动吸引了各地民众参加，交通警察大队把握机会，针对长者、学童、一般民众以及外籍移工宣导交通安全，提醒民众拒绝酒毒驾，远离大型车以及礼让行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在活动现场宣导交通安全，员警也为长者戴上反光手环，提醒夜间外出或晨运时穿着鲜明衣物，佩戴反光配饰，同时向民众宣导行经路口或发现行人时，汽机车应主动礼让，大型车则因为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行驶时应保持安全距离。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金说，
3: 针对外籍移工，警方

0: 也制作五国语言宣导资料，教导发生交通事故时以放、拨、拍、移等五字口诀处理。此外，东市警分局同步进行反诈骗宣导，让民众在参与活动之余，也能增进交通及防诈意识。
1: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务必拒绝酒驾、毒驾，并养成礼让行人及远离大型车的观念。驾车或骑车时提高警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让大家出入平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全数恢复供电。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4: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3: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5: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1: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在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是21度，而古坑呢则是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邓部警政署关心您。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起源。今天是由沈燕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国道三号南下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肩机车误闯的状况呢，它已经自行下沙路交流道了。那国道三号目前有一个施工点是在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好，那待会呢晚上的9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车道也会进行施工。那在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的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到明天凌晨6点钟。那有一个哦比较短暂一点的施工5个小时，就是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呢，是从晚上的11点钟到明天凌晨4点钟进行哦。那台17线呢，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北门路段呢，因为外侧车道淹水的状况，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呢封闭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也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也都是 OK 的哦。那还是要麻烦朋友到三港哦，总共你哪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应讲，电话是0800-0013，0800-0003。

这是来自上野大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讨厌夏天》。说真的，如果以现在这样的温度，然后不要一直下雨的话，这个温度我行，我 OK， 还不错。但是我也是不喜欢太热或太冷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哎，没有没有，有些人喜欢很冷，但我没有，我不喜欢太热，也不喜欢太冷，适中刚刚好，就是我最爱的天气状况。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新竹路段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北上的227.3公里，南投部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凌晨的7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待会晚上的9点钟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呢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福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作业呢，是从这个晚上的11点钟要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进行哦。台17线北上142公里台南北门路段呢，外侧车道积水，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那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 OK。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接下来来听，这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记忆咖啡》。

0: 这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记忆咖啡》。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速度还是慢一些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的南投福区到南投教道内二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呢，要到明天凌晨6点，待会晚上9点，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好，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是从晚上9点会开始进行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福区外侧有耐震补强的作业。然后这个施工是从晚上11点到明天清晨4点。至于呢，在台17线北上142公里呢，台南北门路段外侧呢，因为有积水的状况，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哦，就是呢，在这个市政路前右转车道这里呢，有封闭施工，所以后方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哦。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来自理想混蛋所演唱的《夏夜烟火》。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已经恢复到有70公里了，算是 OK。 国道三号目前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角到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施工要到明天凌晨6点。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晚上的9点，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是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这附近路段外侧呢有耐震补强作业，这个是从晚上11点到明天凌晨4点进行。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哦，这是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呢，文心南路到这个德富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呢也是 OK 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车流也是正常的状况哦，驾驶朋友呢可以放

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朋友帮帮忙了。

提醒大家，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嘉义县今天停班停课，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是配合休园，但是明天呢上午会开园哦。那阿里山林铁顾及行车以及巡检作业的安全，明天全线列车还是持续的停驶哦。好，那林铁以及文资处说明，为了维护行车跟现场巡检作业的安全，阿里山林铁本线以及森林游乐区支线明天各个班次列车呢是持续的停驶，那后续会视天后状况另外公告复驶的时间。那如果说你已经订明天的票的朋友，因为它还是停驶嘛，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以内呢持着车票到林铁各个车站或者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办理全额退费哦，包含今天呢、啊，因为今天也是休园，然后明天继续这个林铁呢也是停驶的状况哈、哦，您都可以在一年内呢办理全额的退费，而且呢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
2: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

不断的外行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0: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是的 ,FM94.5 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今天是由沈燕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清理伸缩缝的作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目前多了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里的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有施工，也是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那至于国道一号呢，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福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施工，是从晚上11点钟要到明天清晨的4点钟进行。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

市政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来听潘嘉丽跟方欣所合唱的《离家背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还会继续下雨吗？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所以其实降雨几率还是稍微高一些。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不过整体降雨趋势跟前两天相比有缓和的低的趋势，特别是中南部还有华东地区。那连日降雨低洼地

0: 区仍需留意积烟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也需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单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还有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地区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约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之下，基隆北海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移动方向和速度的不确定性比较高，请密切注意它的动向，还有我们发布的最新台风还有天气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所以因为这个台风走比较快，预计就是后天就有可能发布海陆警报吗？
0: 目前评估起来的话，发布台风警报机会是比较偏高的。那如主持人所说，周三是有机会发海警，那陆警的话可能看一下实际上台风移动的速度啊方向，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会造成南部他们雨下这么大呢？我们中部是有下，但是还不至于这么大，原因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好，因为一个是台湾这个大范围的低压带内，那这个低压带内这个西南风比较强，所以它这个水汽是直接往南部的陆地输送，那加上后来又有一个低气压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在台湾海峡，那这个也会它的风啊雨带也稍微会让这个南部这个迎风面降雨是比较显著的这样。
1: 所以现在这样的天气不用这个台风真正来，就是有一个低压就可能造成我们那个雨下的非常大成灾就对了。
0: 对，因为其实就是大概8月到目前为止太平洋都偏弱，所以台湾的低压带中环境不稳定，只要水汽多一些就很容易发生比较剧烈的对流啊降雨啊之类的。
1: 了解。好，现在是在南部，说不一定那个低压在哪里发展，就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可能下很大的雨这样子啦。所以这是看它形成的状况吗？
0: 对，还有看整个西南风或是这个水汽输送的位置，如果在海面上那可能就还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持续观察，但至少大概明后天跟前几天相比天气是有比较好啦。 对大家可以喘口气，但是如果像沙德台风马上是进来的话，也提醒大家要做好
1: 防台准备，
0: 相关的准备。
1: 对，我们谢谢郑全仁郑预报员，谢谢你，谢谢，拜
0: 拜。
1: 所以南部的朋友跟东部的朋友们辛苦了，这几天呢这个雨是真的非常的大，辛苦辛苦。虽然说我们中部也是有落雨啦，但是这雨跟南部跟东部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比较低洼的地区。然后礼拜三呢又有新的台风，刚这个预报员有提到，所以防台准备呢还是要这个明天如果后天明后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就要赶紧做起来。什么做起来？就是那个水沟要清一清啊，因为这几天下雨了以后那种很多那种树枝啊或者是一些杂物啊就会堆在那个这个水沟盖旁边，就会影响到这个排水的状况，就有时间呢就稍微清一清。还有顶楼的地方呢又可能很多杂物又影响到了这个排水的状况，所以呢很多事可以做的，尤其是现在这种台风季节很容易生成的季节，所以都要随时的注意，随时的留意最新的这个气象动态了。好，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的南屯交流道内侧有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一样也有施工进行，这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有一个施工它比较短一点点，也比较晚进行，比较早结束，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作业呢，晚上的11点钟开始。

进行，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现在因为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施工封闭，所以来到这边这个车子会稍微多一些。那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咯。来听这是黄兴浩 So Ancient 为这条歌曲叫做心酸的祝福。

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心酸的祝福》。啊，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的 181.5 公里到北上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呢有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啊，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马西赶快熄缸，干嘛要在再起的六点。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也到明天的凌晨六点钟。那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泰安服区路段外侧车道的耐震补强作业，从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进行。那受到低压带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在明天呢，高雄市是正常上班上课，但是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甲仙区还有六龟区是停止上班上课。屏东县也是正常上班上课，但是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新里以及内关地里、枋寮乡的新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跟燕温村以及南州乡的万华村等等地方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这是比较特别，因为靠近山区还是会受到影响，就只有这几个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地区都是正常的上班上课。

0: 景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学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学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学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两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

0: 坦诚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活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接龙报道。
1: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七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3: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4: 哦，你很正啊，你很痛。
2: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资深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资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资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资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资商优惠，3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6: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202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资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5: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资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钟勋哥，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9: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8: 当然。

0: 长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FM 94.5金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安娜神燕，今天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施工点是在北上的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好，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哦，就是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到明天凌晨的6点。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呢，则是在北上 231.8 公里到 227.3 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到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清洗作业也到明天凌晨6点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那还有在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汇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的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车流也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的车流呢也是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帮忙咯。

这是来自麦莉希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nger You，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年轻。虽然这有一点是这个逆着这个大自然，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越来越年轻，有没有？所以这首

歌曲来自麦莉希拉的 Younger You。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是在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施工到明天凌晨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一样到明天凌晨六点钟。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 231.8 公里到北上 227.3 公里，南投福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马西的西冈哦，赶快干美亚仔凌晨呢六点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接着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好的，现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车道施工到明天凌晨6点钟。那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嘛，是在西港哦，赶快跟明仔载六点。阿哥国道三号北上 231.8 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呢，也要到明天凌晨的六点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明明六点半钟已经有运动报予你知的，现在还有，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好，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呢，网球消息呢，再度了历经三盘的激战，可惜3-6、6-4、1-6败给了匈牙利的强敌邦达尔。虽然功亏一篑，无缘蒙特雷女网赛单打会内赛，但他将专注力拼女双，持续为大满贯的美国公开赛备战。这项是 WTA 500等级的印地职业赛，这个礼拜在墨西哥东北部大城进行，也是纽约美网最后的暖身。这个礼拜世界女单排名306的梁恩硕从会外赛出局，首轮三盘打败了占据86的第七种子克劳斯，也是职业生涯第5度爆冷，扳倒了现役百大高手。那压轴第二轮，台湾二姐面对排名第76的第二种子邦达尔，克服丢掉首盘的劣势，第二盘呢重振旗鼓，在第三局回破，硬是扳回一城。但决胜盘呢，梁恩硕又遭到老经验的劲敌压制，连失五局，苦苦追赶不成，最终呢抱憾止步。那身高只有158公分的梁恩硕，这一次还是跟154公分的日本搭档青山修子持续合拍，今夏法国公开赛、温布敦网球赛都勇闯大满贯女双四强的台日地虎呢，初登场又碰到第三种子澳洲的佩雷斯跟荷兰的史楚尤斯，梁恩硕组合期许延续上个月温网八强直落二赢球的气势。世界杯女子棒球锦标赛 B 组预赛预定呢，在昨天在这个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城棒副球场正式开打，但南部因为连日致灾性的大雨影响，这个赛事延了两天，明天最新的赛程当中，台湾将要在7点首战古巴。

好，那 U18 亚洲杯青棒赛将在9月在台湾开打，稍早赛事正式出炉，台湾预赛跟南韩、新加坡、泰国同样分在 B 组 ，A 组是日本、香港、菲律宾跟斯里兰卡。那我们在9月7号呢，首战呢要对上南韩。好，那我们的赛程呢？9月7号，这都是6点半开打，然后都是在天母棒球场哦。9月7号呢，我们是对上南韩；9月8号对上泰国；9月9号是对上新加坡。事实上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9月7号对南韩呐、啊。那其他这个泰国啊，跟新加坡跟我们的这个差距都有一点点大。美国职棒亚利桑那响尾蛇投手黄仲祥今天在小联盟 EA 中继登板，投5局失2分，拿下本季第2胜哦。这是这个小联盟 EA 响尾蛇队今天跟洛杉矶天使队交手，响尾蛇先发投手呢卡德纳斯呢只有投1局就退场，1局打完响尾蛇5-0领先，黄仲祥第2局接替登。

板中继。黄仲祥第二局面对守名打者被敲出二垒安打，接着被打者敲出左外野方向飞球出局，再连飙两次三振冻结对手的攻势，三局四局呢都让对手六上六下。那五局

出局，没有扩大失分危机。六局上半继续投，再投出三上三下。那黄仲祥今天总计用80颗球投五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投出5-4-3振，没有4坏保送，失掉2分则失分。中壤球队哦，这是什么比数啊？20-0获胜。黄仲祥则是拿下个人本季第二胜，赛后自责分率稍微比较高一点，5.95。而水手队3A今天跟旧金山巨人队3A交手 ，Fulcher 呢担任水手队先发第六棒手中外野。那 Fulcher 第二局上半敲出游击方向飞球出局，4局上半垒上有人打击机会，敲出左外野方向二垒安打，送回球队的第二分。6局上半再敲出右外野方向的安打，但球队没有延续攻势。8局上半吞下3振。Fulcher 呢，今天总计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包含了1支二垒安打，贡献1分打点。最近2场单场敲出双安，近期连7场出赛有安打，赛后打击率是3.13。水手中场以3-1获胜。也是棒球消息。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队25岁的台湾投手徐若曦7月接受了椎间盘的手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徐若曦恢复的进度比预期快。投手教练昌野信次表示呢，明天就会正式进入练投的阶段，9月中恢复实战应该没问题。那徐若曦目前为止1军6场出赛呢，战绩是2胜3败，自责分率4.99。6月底传出身体有状况，动刀之后，原本预估回归的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徐若曦的复原进度呢，比预期来得快哦。所以呢，软银的投手教练呢，昌野信次才表示，预计明天就会让捕手蹲着接球，正式进入练投的阶段。如果按照这个进度呢，9月中恢复实战应该是 OK， 没问题的。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有施工进行，一样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那待会呢在晚上的11点钟哦，来过一个小时5分钟，11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台南区的外侧车道会有耐震补强的作业哦。晚上11点到明天清晨的4点钟进行。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有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车流正常。至于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好，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钟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那明天呢这个是由唐馨代班，那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了。最后送上就是来自泰勒斯所演唱的 The Lucky One。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

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10:14，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哦。第10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第9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8名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0: 蕾丝花边，
1: 周华健，这首歌叫那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六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Bad Idea》，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这首歌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吉他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这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的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状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放摊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强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进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积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爷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

0: 屏东区育德二街大排、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三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1: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2: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1: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查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4: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3: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0: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九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四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5: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主计总数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7: 国内

0: 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1: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0: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4: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3: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5: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5: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后迷》，10:53。国道1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周杰伦《那天》。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总路况消息咯。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咱们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5北上 33.5 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

现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6: 我是吉他手翔玉。
5: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6: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4: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5: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6: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上人 in the night》。

刚听到的是张震岳《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会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明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吴以优，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了。台七十四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宕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关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很心我压不倒，很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心。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上跟电影 The Night。接下来是江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着你》。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驾驶哦，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咯。陈世安，雨。

轨迹。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段路肩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国一南下头分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间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到这了，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3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3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

0: 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啊、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3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哦，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上的刚刚是国道三号哈，这个更正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啊，有一些这个乡镇哈、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啊、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哈、要这个留意一下啊，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啊，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啊，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呢停止上班上课啊，以外的县市啊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喽。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羽翼 You and I。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哈、平地啦啊，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啊，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哦啊，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哈、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哈，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要给你开较慢的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哈，这个低压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的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接下来可能换北部 IPP 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呢，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4到星期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好、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啊，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啊，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啊，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啊，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啊，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哈，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哈。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朋友们啊，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啊，你吃火锅吃椰奶锅啊，椰奶的甜点啊，也必须。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捆锤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啊，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啊啊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嘛，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这条《青春》。等等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啊，应该是外侧一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啊，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

0: 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把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哦、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哦、欸、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哦啊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啊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啊 sorry 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啊，单线双向通行啊。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ne on One 啊，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啊，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呀、在新北市这个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啊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10%左右啊，也就是呢啊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哎，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啊，也就是今年的1月到5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啊，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无号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哈、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那因为啊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呐、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很危险的啊。

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事实上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哦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哦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哈，是会有三项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啊长者哈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五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欣捉摸不定。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两点三十四分，两点三十四分啊。刚刚这个事故呢，啊，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4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6点钟。北上的 181.5 到 180、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啊，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它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它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如果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156.6到157.2，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0: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喽。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4: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现在是暑假，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这首歌曲讲杂波浪的欢乐啊，怎么样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吧。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宾友哈啊，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哎，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哎，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我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啊，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袋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啊，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公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麒麟啊，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阴影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啊，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啊，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宿圈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身为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中部以南哈、啊，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

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啊，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汽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啊，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呢哈。来自陈明喜，1064度 C，

陈明喜的歌曲1064°C 3:40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哎，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啊，哈，是或是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128.6，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哦，啊，真的是蛮严重的，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哈啊，因为过台中呢，啊，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呢，啊，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啊啊，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邹宗翰这首《低温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一路到转接中山东路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衰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哈。

这个歌总有一天感觉很温暖、哦、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友好、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眼睛怕病，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他就想说中午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他母亲去吃怀石料理，你知道吗？怀石料理诶、欸、那很贵诶、欸、齁、哦。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齁、哦、分量不多阿姆哥我告诉你齁。等、哦、去之后他呢一进门妈妈说你给我跪了去。哎呀晴天霹雳小空奇怪你吃好料回来先让母亲才生气。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小空这个怕这样也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绩以后啊那不告几千块齁，但是妈妈我告华裔哦。哦 ,4:13 了。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哦好几个事故点诶，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 327.3 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齁。还有在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移到外路间了，赶快那一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随即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马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梧栖、大肚、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哈，云林跟彰化哈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真的爱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Number 2的背后金哈。

DJ 系牡丹，吼，一个人孤单，吼，买单找到家己的技能完了哦。来，现在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注意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过到位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一下。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

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 327.3 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到北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叶声清的歌曲《美丽情歌》，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还有南下在 327.3 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范围内，真的这个月关系的乡亲，我们出去要注意，那真的是那登到的大好吼，真的爱设计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不通度孤吼，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只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也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哈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9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

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好，那些三个没本来其实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哈？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有够醋鼻吼？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都是你好朋友一碗的。

同样是宵夜，你吃泡面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眼烤牛舌。来听一下大囧爱。

0: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马修勒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

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本周期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叫你要变啊 ，OK 啊、哦。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哦、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哦、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5:09哦，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接档播充，加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0: 哦，蔡嘉玲小姐，我今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道吗？在这个农历七月，哦，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给你上帝顶八卦 and 会嫁轮顺，哦，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

有新的路况会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3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还有人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的惊涛啊哈！这出去要注意安全，5:22了。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喂，所在讲，哎，阮遮天气袂歹呢，哈。5:22。

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那一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然后现在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哈，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0: 歌。
1: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唔管你今晚开车开车伫倒位哦，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国一

0: 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哦，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哈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一压丁管哈，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补充都不够，来紧的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蔬菜啊水果豆类，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而不是一次说啊太多说啊我长都没吃今天吃太多，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你基本上，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都好，那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所以，公爹，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可以做一下调整。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上上5:50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因为今天的南部这也是中南部也是有比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真的，咱各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哎呀，明德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哈，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哈，这真的有帮助哎。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

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恭喜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西塞伯话的，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哈。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物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哦。我怪公维收宅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的地方哈、哦，甚至那个渠哇干嘛不撒宅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几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心。

0: 香辩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

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81.27，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84.75，男性77.93岁哈。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8.6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83.98岁，台东这里是76.49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重新刷颠档起来哈。这个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啊，这回来运动，6:20

叮当。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加尼亚刺米啊。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以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

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这样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了，有它的一个道理哈。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0: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哈哈，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1: 三更半暝，三比四，店仔角落铺一顶水，闪闪是巷仔路尾，来地面，搁来地面，点头一拍。

时的笑声，搁笑搁笑，我甲你吃着算什么？你哪会今麦才来？规身躯冷叽叽，敢是导游欺负你？花花迷人的滋味，就是就是。

0: 哦，全家连猫挡不阿邦，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0: 吼，目睭的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脱掉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2: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4: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2: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

0: 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1: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

0: 五级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雨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民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自己要注意安全哦，哈。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一定要背好金哈。6:49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 241.5 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把住背后一定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现场我们在这里好不好，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哈，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一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了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所以其他的毛小孩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公式是怎样哈？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1岁，它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2岁就已经42岁了啊。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它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它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哈？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几岁了，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哈，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哈。所以家里若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熊挖起来对吧，

0: 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哈，心头俩好点哦。重点是把酒杯汤拎紧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现在你有五万几张那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信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零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敬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敬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4: 早一点出门哦，朋友啊，落雨天啦，落雨天，卡扎出门呢？啊，你们哈，卡扎出门安全呐、啊？你看哦，起码哈已经有他车嘞，到位嘞，抵家。好，我姐只能讲到这边，就是台语，我只能讲到这边啊。之后呢，没要讲啊哈。来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大雅系统，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其中呢，在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非常非常的慢，走走停停。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时速很慢啊，那么因为呢，在南下的大雅系统前外侧有自撞车，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受到影响，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也是堵车的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啊，那么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给压力哈，老好听哦，没有再管时间早晚啊。那么也有时候呢，如果视线不是那么的好，像这个在丰原地区在。

处理事故哈，那么整个车流量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什么大家早点出门，一方面呢可能时间上面比较充裕，第二方面慢慢的开也只能慢慢的开。来中清地下道，现在其实我每次最担心就是在台74线发生事故啊，因为只要一发生事故啊，整个车流量呢都比较不好消化，尤其是地下道。现在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因为也是发生了事故，所以呢现在已经在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它是往彰化的方向哦，车流量会开始渐渐增多，刚刚才发生啊。来，这个是在台74线过了中清地下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朋友们，如果您在中清地下道特别注意咯啊，那么刚刚发生的事故啊，希望很快能够排除，一切都平安，那么整个车速呢会受到影响。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在北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威春有没有把那个车灯打开？哦，还有我刚刚有稍微想一下，不然呢我咕噜，我明明就是要讲说有没有把车灯打开，然后呢我满脑子就突然停住，本来想说你有没有把那个车盖打开，想说车盖打开干嘛，车灯好啦，这个有时候脑袋瓜跟那个说话哈，那个神经线还没有连到的时候真的很可怕。好，来那个 AD 说竹北到新竹都在塞，没错啊，因为下雨天啊，这个视线不是很好。竹北到新竹 AD 说呢现在车流量非常大，也就是往南的部分，对不对哈？好，来乘风云童早安，乘风云童你们要去上课了是不是哈？还是你们这个礼拜是放假的？好像因为接下来要准备迎接开学了嘛哈。来庄静早安，那个因为有些小朋友很早就跟我打招呼，所以我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有些可能要去安亲班哈。好了，瑞江 Sir，还有那个齐贤、杨后、魏强早安。好，来那个郑希奇哈，对，大家都说小心火烛哈，那个魏强也说，还有郑希奇也说指南宫大火。好，那么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呢在行车上面，还有公共安全方面，还有呢我们可能在整个消防上面，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哈。好，就说呢那个台北的文山区指南宫啊，昨天晚间失火，著名的地标凌霄宝殿陷入火海啊。好，那么消防人员火速抢救，所以我们的消防人员真的是很伟大，而且呢很辛苦啊。先之前是高雄，现在是台北。月芳早安，还有能权、佑胜、佑祥、珍珍、佳慧、陈伟说呢，行车上面呢、注意一下，雨势太大了，请大家放慢速度，开亮大灯，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非常好的提醒哦，谢谢陈伟啊，谢谢。好，佑胜、佑祥来喽，早安，来，待会儿第一波的密码平安好重要，所以待会儿平安哦。那个还有健康哦，很重要，有没有？这两个不要说很八股，平安健康啊，这个好像没什么创意，不是，要有创意要先有平安跟健康才会有创意啊，对不对？好来，朝勋耀辉还有温聘，待会儿第一波的密码哦，就是来八股一下的平安健康，因为有平安健康才能够发挥创意嘛哈。好，来那个 Amy 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车灯一定要打开，开在高速公路上最好要开在中间车道，因为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有积水的状况。好，那么中间车道呢比较安全，非常谢谢 Amy。 好，那请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咯。谢谢威春，威春说他有开大灯，对不对？我刚刚有在跟朋友们提醒哦，记得把大灯打开。 LKK 来了没？文林 LKK 江河英来咯。
好，来，第一波的密码准备

好了没？准备好了，就一起来喂熊，喂熊早安，来一二三，哈哈哈！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才打开收音机的话呢，或者是开始准备上班要出门，有一些的路段在塞，包括了丰原路段，丰原南下的177，这里。哦，不是177，是171。大系统这地方在处理事故，所以现在塞车塞得蛮严重的。丰原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还有呢，中清地下道刚刚我们接过到有事故，这是在往西的地方，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咯。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丰原路段，还有大雅系统往北，以及在中清地下道台74线往彰化，另外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彰化都在塞车，还是要唠唠叨叨。你会听到我今天一直在唠唠叨念，早点出门，然后呢，该喝水的要喝水，该开灯的要开灯。你看，完全的不同。都可以唠叨的地方，对不对哈？还有注意安全。也许是种人追着我放弃，有开大灯了吧哈？

好听无？陈优的《忘了怎么快乐》。如果你忘了，我们就一起来吧。这波的密码就是呢，让你记起怎么快乐。来，一、二、三，哈哈哈！雨洁又雨来喽，宏志、秉苍、阿信，还有小军跟木汤博、美娟、幻龙，幻龙也来了哈。好，来来来，那个哦，国道一

号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也就是呢，在171的南下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外侧有自撞车在处理，所以现在在南下的丰原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台74线的话呢，就是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有事故，所以中清地下道还有呢，在大雅系统它要衔接国道一号这一段也都是塞车的。另外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也都是塞车，特别注意了。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芬啊，小芬跟我讲到说，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5公里也是有自撞车，哇，那个天雨路滑，视线不是很好，骑机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很容易如果说视线不好，或者说那个行车速度啊，骑机车如果太快了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滑倒哦，也要特别注意。好，那么视线不好呢也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谨慎小心。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05公里我们刚刚有接获到这个路段呢，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刚刚小芬跟我们讲说有自撞车的事故所以呢也会受到影响。好，来，民政说呢，请骑车的朋友记得要开大灯，视线不佳的状况让别人看得到你，对，你看得到别人，人家也要看得到你，你看不到别人也希望人家看得到你，好不好？好，那么都特别注意咯，都特别注意行车上面的安全。陈伟一切平安哦。好，那么好，那个陈伟说呢，他已经到站了，他必须要先下车，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谢谢你的祝福哦。好， Eric 早安。来， Lily， 对， Lily 刚刚也说刚刚的那个陈庸那首歌好听哦，对呀，我也觉得很好听，所以呢开玩笑，我也会播新歌呢。好了，没带志，没带志哈，哦，真的是没带志，幸福快乐哈，阴影没带志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没带志早安。美娟、木汤伯、小军，来，那个大家呢注意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路段给大家听听，还有呢在台74线的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慢，特别注意了。小花、金红还有小英都来了，小英有没有那个把大灯打开？小花呢，行车上面注意一下安全。小花呀，好久不见喽。好，来，全四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我们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好，那么这一段呢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尤其是在丰原，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国道三号我们刚刚也接获到了北上的205过了乌日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么在台74线的中清地下道这里也发生了事故啊，它在一个爬坡的路段，那一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往西 13.7 刚要出中清地下道爬坡路段，那一侧因为三部车的追撞

撞事故造成堵车。好，沙德尔台风呢，目前是属于中度台风，它现在位置是在台湾东方的1080的公里之处啊，其实是还蛮有距离的。好，那么它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哎，这也算是快呢，是不是？每小时20公里啊。好，那么初步评估呢，它如果说移动的方向、移动的速度、强度都不变的话，明天上午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晚上呢就会追加陆上台风警报。明天呢，明天是礼拜三啊。好，那么随着低压带向西北偏移，环境的西南风的风向转变，再加上风速也减弱，这一次因为低压带跟西南风所导致的豪雨事件呢，逐渐的会慢慢的接近到尾声。虽然呢开始慢慢的降雨会趋缓，但是呢不会像前几天那样大范围高强度长延时的剧烈降雨，可是呢雨不会停，还不会全部停哈、哦。那尤其呢是台南以南的地区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那么沙德尔台风啊，那么现在呢移动的方向啊，如果说还是一样的话，明天上午哦，还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哈、哦。上午的话，海上台风警报或者是明天晚间的陆上台风警报就有可能会发布了啊。那么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气象的状态，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朋友们提醒。那么当然水汽是很多哦，所以呢苗栗啊一路到了屏东这沿线路段，尤其呢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雨势都比较大，安全上面特别注意了。对，秀环说呢，天雨路滑，那个大家一定要小心，骑机车的朋友也是哦。好，那么真的要非常非常谨慎。昨天其实很多那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哈、啊、都有积水，尤其是南部的地区啊，所以南来北往的朋友特别注意。柔珍来了，以琳来，后里跟外埔来，那个旭明说什么？后里外埔哦，有很多的讯号不是那么稳定，对不对？来，那个旭明，如果可以的话，也都是。可以听网络广播也行啊，网络广播也可以的哈。好，来，小暖，小暖，早安，您出国回来了哈，欢迎你哦。下雨哦，来，殷谦、豪志，还有那个玉婵、玉芳、永兴、永嘉，来，我跟大家预告，因为之前有朋友告诉我说，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很多跟失智，其实我最主要就是把一些资讯只是提供。那我知道，其实有许多的听众朋友正处在于一个三明治的这个阶段里面，所谓三明治的阶段，就是上面要照顾长辈。那还有呢，孩子要照顾，那自己夹在中间，还有工作呢也要顾哦。所以呢在整个生活的形态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的改变，也是比较辛苦，尤其照顾上面。好，那么同时呢，如果是家中有失智的长者啊，或是失智的家人，其实在照顾上面是不容易。所以我前几天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提到了有关于失智的一些状况啊，那么可能包括了一些照顾。其实我讲的并不是很没有到那种很专业啊，或者是我只是把资讯提供，就有朋友们很希望我能够把它放在 Pocket 上面，那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会邀请到专家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早上的9:05就会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老师，他是副院长哈、啊、那也会跟我们用电话的连线的方式，请老师呢就是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当家人开始变了，就是有时候有些的状况出现了，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嘛？有时候可能就是跟失智有关，失智的初期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当家人好像性情也改变，好像呢有一些利落的方式，那个形态、个性等等，整个好像微妙的变化。你知道有时候哦，当这些变化，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产生一些关系上面的紧张，或者是言语上面的冲突，可是呢会忘记了，会去想到健康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也特别邀请郭慈安老师啊，在今天早上9:05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去了解到是什么是失智，那当失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历程，会经过了些什么样的阶段，而我们该怎么样的温柔的照顾。当然我觉得那个照顾哦，讲到温柔的照顾，要先温柔我们自己，能够先让照顾者能够感受到被支持，还有呢能够先照顾好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去温柔的去照顾 别人嘛，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早上9:05，好，那么我们就会连线到了郭慈安老师。好，他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

护中心的副院长。好，那么就是会跟大家一起聊啊，你知道吗？全台总共有131家的失智共照中心，其实清一色都是医师，只有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老师是例外。好，因为他专长是老年学跟长照政策的规划啊。那么他本来就是在中山医学大学任教嘛，长期投入了家庭照顾的支持，那之后呢也曾经担任过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理事长啊。那现在呢是向上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哈。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山医大呢就特别的借用老师的长才，能够希望能够请他来帮忙啊，来甚至呢来带领这个有关于跟失智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共照中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把路况跟大家提供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走走停停。台中系统到丰原，因为呢在171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车流量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因为也是受到了中清地下道事故影响，整个回堵，所以呢现在整个从太平到中清地下道，不管是上班的尖峰时刻现在开始车多，或者是呢下雨天大家放慢速度，然后再加上中清地下道这里呢又有事故发生，因此也造成了在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省道的台18线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现在交通是阻断的，这段时间没必要，千万别上山 哦。然后在那个山区哦，其实有很多的落石摊方啊，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哦，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先上山哈。好，来省道的台18线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现在交通中断，准备听新闻喽，7:30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8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920.5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景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2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

0: 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1: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翼消约20米，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两部厢型车及协调一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0: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籍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南行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籍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主联邦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7: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8: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在有必要的时候啊，真的呢才能开雾灯哈。如果说呢，在那种非雨雾的时候开启雾灯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向的车道，驾驶朋友会产生所谓的眩光，他看不清楚路况，危险呢哦，那个哈真的压力很大呢，而且会影响到交通。

好，所以呢，不管是早上或是傍晚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尤其包括我们的灯光有没有开的是正确的。而且呢，如果说啊，您这个你知道这个在监理单位，他们就说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他们说汽车行驶如果不是遇到雨啊雾啊，你不要使用到雾灯哦啊，否则呢到时候会被罚的哦。不依规定使用灯光，那个就是会依照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会处1200到3600以下的罚锾。哇，开错灯哎。哎，被划呢哈，爱谢礼哈。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

0: 来报一报。
1: 哦耶！好，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时间久了忘了是谁，珍奇吗？
2: 珍奇
1: 、啊、我这什么脑袋吗？我这才刚刚跟你说珍奇你等我一下哦，结果等了一下就忘了。好好，来珍奇现在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哦，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在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哦，这里有那个两个大车的事故啊、目前这边是有封闭道路在做那个抢救的动作。
1: 是，
2: 那这边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只有内侧车道能通行，那他那个事故刚看镜头，他已经目前还是在努力的排除中。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大台中系统一直到大雅事故的这个路段哦是拥塞的，那驾驶朋友行进这个路段可能要小心注意一下。
1: 所以真情，另外对真情刚刚说的是国道的路况的事故吗？
2: 国道一号，对，
1: 丰原吗？是不是丰原的那一件？
2: 哎，对，171K 那一件，
1: 好，就是往
2: 南下，
1: 往南，对，
2: 往南，对，国道一号南下。
1: 是，
2: 那另外刚刚在台七四西行过中间地下道的内侧，刚刚是有上车事故，按三部车辆刚刚已经排除了，
1: 是，
2: 可是目前车流是回吐到从中间地下道到潭子这一段，潭子到中间地下道西行的这一段目前是拥塞的，那驾驶朋友行进到这个路段可能也是要小心慢行。那中心地下道在那什么环中路那边，汇入中心地下道那边，目前也是很塞的。那驾驶朋友，请到走这边也是要注意一下。
1: 嗯哼。
2: 那连外道路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下匝，上匝道要南下的边头，就是因为刚刚那个事故的关系，丰原交流道这边是拥塞的状态。那上匝道是正常。那大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是拥塞的，那下匝道车流是正常。台中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是车流顺畅，那南屯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是车多。那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除了刚刚说的事故的路段，还有西行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是车多。那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是大里二道草湖匝道这边车流增加中。市区道路的部分，神冈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啊，这边都是有在排队的状态，
1: 是，
2: 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事故、
1: uh-huh、
2: 大家要往那个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市区道路的部分也是在塞车的，对，那另外市区的台湾大道上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双向开车流开始增加中，那五权西路上从益丰路到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市区的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从环中路到中永路的路段也是车多。
1: 嗯哼，
2: 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那雨天路滑，可能大家驾驶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行车间距
1: 啊，
2: 记得开启大灯。对，记得开启大灯、嗯，那不要开到雾灯了。
1: 对，
2: 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不要开到雾灯，
1: 没错，
2: 记得开大灯，不要开雾灯。
1: 是，好，
2: 是，谢谢，
1: 非常谢谢珍奇，一切平安哦，
2: 哈，
1: 好，谢谢，
2: 好，
1: 拜
2: 拜，
1: 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刚刚有朋友告诉我说，丰原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刚刚珍奇也说，南下的丰原路段，因为在

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严重的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哦，连那个匝道这个地方哈、啊，哎，那个要准备上高速公路，那个是丰原中正路吗？那个地方是中正路嘛？是不是？有朋友说都塞在这个路段啊。那么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也就是呢，在丰原交流道往南啊这边呢，行车速度也很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171公里过了丰原路段中外侧车道，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现在严重的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连带的从平面啊，从那个丰原要准备上匝道这个地方的中正路这沿线路段都在塞车。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北上160公里中彰大桥路段轮胎皮散落，这是呢在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呢北上的160中彰大桥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好，所以呢也是经过的时候格外注意，因为有下雨天视线不是那么的好啊。那么在台74线呢，其实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还是严重塞车，虽然刚刚啊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整个车流量呢还是包括了下雨天视线的问题，大家整个速度都放慢，再加上呢上班的尖峰时刻车来本来就很多，所以呢也相对的，也就是呢大家可能在行车上面呢没有办法啊这么样的顺畅，因为还在消化当中啊。因此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台74线潭子到中清地下道特别注意，这里是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太平这里呢也塞哦，太平一路到了中庭地下道，其实它都是回堵了哦。从那个台74线太平到中庭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春吉，今天很多朋友们都提早出门了，我看到你们了啊。那么有些朋友是在找我，对不对？好，来，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啊。好，在那个讯息区，大家就在这边跟我打招呼留言呢、啊，所以分享一些的想法。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粉丝专业这个讯息找到我啊。好，来，轩豪、Weber、黄什么黄蛋、黄蛋什么黄。啊，黄哥小朋友，我怎么问？微博黄哥小朋友，好了，刚刚那个陈美阿姨说呢，我太专注了哈，所以有会脑雾了啊。好，我脑雾的时间很长哦。哎，这时候我那个待会儿9:05要来问一下我们的郭慈安老师啊，那么讲到那个记忆不好，到底呢是怎么样？哎，真的有时候有些人会说我记忆不好哈，然后就很担心会不会有失智，这个两个是有差别的哈。到时候我们来请那个郭慈安老师来跟我们回答一下。好，来，彩玲今天陪妈妈上班哈，乐乐秘密，乐乐秘密陪彩玲呐、啊，对不对哈？应该是这样哈。和欢迎你哦，你是新朋友对不对？来，和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一切平安。开车的这个路况啊，如果是有碰到了塞车，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和一起来哦，人圈准备好了，志伟、能权、真真、小彩、天荣、月芳、佳慧、冠宇，还有耀辉都来喽，场员来，一二三，哈。

以琳，看到你了耶！场员说呢，北屯的雨已经转小了，太好了。哎，这也就是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啊，其实呢，这有些的时间啊，大家都会发现到说，哎，整个天气的状况好像也都会慢慢的做转变，因为呢，随着低压带西北的偏移，再加上环境西南风的转变，风速是减弱的啊，所以呢，在这次因为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导致的豪雨也是接近的尾声，但是呢，它的雨还不会全停啊，也不会说像前几天那样大范围高强度或是长延时的剧烈降雨，会慢慢的趋缓，但是还是会下雨啊。那么尤其是台南以南的地区，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沙德尔台风哦，目前初步来评估的话哦，它现在是在东方1080公里的以每小时公里

你的速度前进啊！如果说呢，整个方向移动的方向速度都不改变的话，明天上午哦，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或者是晚间呢是陆上台风警报。好，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仍然掌握着。来，目前呢，在整个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还在塞车。那么事故还在处理哦，啊，那么整个丰原路段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好，所以呢，现在整个沿线路段从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里都是不好走的啊。那么其中丰原路段还有台中系统更是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的状况。南下路段，那北上的话呢，就是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跟北上的后里也是塞车，落在二十。台七十四线的太平，一直行一直行，行到大嘞，行到了那个凯旋路，过了中清地下道之后啊，那么继续的往彰化的方向，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哦，爱塞的哦。好，那么再往雾峰的方向，就是西屯，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省道的台三线北上的248.5斗六路段有散落物，这是在省道台三线北上248.5斗六路段。还有呢，在西滨北上的160中彰大桥路段也是有轮胎皮散落。好，所以呢，台三、台61线都有散落物啊。台三的话是在斗六往北，省道台61线的中彰是在中彰大桥往北，都是有散落物。Ivy 玉馨的。

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还有新竹，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一路往南，以及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湖口到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雅琴虫说：“雨轩，以心说啊，终于下了中章，很塞，对不对？以心，好来，现在呢，在那个台74线的地方哈、啊，也就是从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时速非常非常的慢啊。以心说呢，从崇德匝道，光是要经过中清地下道，它就开了20分钟啊。”

这首呢是五月天的《快乐很伟大》。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丰原，走走停停。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丰原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北上的大雅系统，北上的后里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中兴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也都是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路段，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哦。贾桂林与薛盈真，早安。

Red Velvet 所唱的红色味道。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71.4 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呢，这里有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71.4 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是有事故车。好，那么所以呢，现在在国道的路段这里很塞，如果呢朋友们赶上班的话，太晚出门哦，可能会很有压力哦。因为呢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哦，这沿线路段，其中台中系统跟丰原交流道几乎都是走走停停，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还在处理，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呢车流量是相当大。这是呢在丰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好，那么是在171公里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1丰原路段有事故，北上同样也在171哦，大雅系统外侧

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同样都在171哈。那么我们接获到这里的南下跟北上都有事故，南下塞的比较严重哈，就是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尤其是丰原这沿线路段，经过这边大。

0: Night Burns 所唱的 Night Someone。 来7:59雅西尼克淑芬太医有看到你们了、哦、还有 Jenny 雨轩，开车小心一点，有没有把大灯打开啊？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哦、大灯打开了没？因为天色昏暗、哦、记得把大灯打开。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还有丰原这里都是走走停停，朋友们说要准备上丰原交流道，这沿线的平面也都塞车。
1: 期待明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0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无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很多个坑洞，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 314.4 公里过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刚刚已经排除，北上的 171.4 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一个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170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封闭管制，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 4.7 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 18.1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有厢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西向刚过了潭子系统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 155.8 公里过了无锡交流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台3线北上在 248.5 公里斗六路段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